0: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1: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健康博主都在高亢控油控油，尤其是进入到夏天了啊，大家都对于这个减脂啊，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呢，这就导致很多朋友陷入到了一个误区，就会以为那是不是我锅里少倒油我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控油只是控了表象，你往深了扒啊，控油的本质是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在这个隐形脂肪无处不在的时代，你以为的健康餐可能就藏着密集的脂肪炸弹。首先第一个，控油的本质其实是控脂肪。脂肪是人体必需的七大营养素之一，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能量和储存能量，是我们最强大的能量储备库。脂肪又叫做甘油三酯，简单来说就是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结合而成，它根据不同脂肪酸的一个特点呢，可以把脂肪酸分成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以下内容可能会稍微有点晦涩啊，但是我们要听一下什么叫饱和脂肪酸啊，它就是动物的脂肪。

0: 啊，你比方说牛肉、羊肉、猪肉啊，或者是猪油等等。一般来说，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是有关的，所以饱和脂肪比例高的油脂呢，就不算太健康，要尽量少吃。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常见于植物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推荐的 Omega 3、 Omega 6 都是这类家族的优秀成员。脂肪缺乏可能会导致能量的摄入不足，也会造成必需脂肪酸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生殖障碍等等疾病。总之吧，这个总脂肪过量的话，它就一定会胖嘛，甚至会引发什么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风险。就好像说一个注水的水桶，脂肪就是维持生命运转的适量水分，过满则溢，不足则枯。那每天应该摄入多少脂肪呢？哎，我们先看一下日常摄入脂肪的途径。生活当中富含脂肪的食材非常多，主要分为以下两类。首先第一个呢是烹饪油，做饭的时候使用烹饪油，无论是植物油、动物油还是调和油，它都是纯油脂的，区别在于不饱和脂肪和饱和脂肪所占的比例不同。你像肉、蛋、奶、坚果、零食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当中，不仅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不可忽视的脂肪含量作为隐形的脂肪进入到体内。那正是由于脂肪摄入的方式多变，所以在计算脂肪摄入量的时候，通常呢是要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如果换成克数的话，你比方说一个轻体力劳动成年的女性，就是咱们吧，每天啊是需要1800卡的热量，全天的脂肪呢就是40到60克。一个成年的男性每天需要2250千卡的热量，全天的脂肪呢应该在50到75克。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分配脂肪的摄入呢？哎，我们已经给大家看好了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在以满足平衡膳食模式和其他食物建议量的一个前提之下，把和脂肪有关的食物推荐量拆分到每一天，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易的油脂分配方案。每天25到30克的烹调油，约2到3勺的白瓷勺，每天一个鸡蛋清含蛋黄，300毫升的全脂奶是可以提供优秀的这个基础的脂肪的。每天呢，大概150克到这个100克左右的瘦肉或者说鱼虾是可以控制隐形脂肪的。每天再来上10克左右的坚果。那么日常控油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个啊，面对不同的食材，你可以考虑不同的方法。炒菜的话，油基本上都是附在菜上被吃掉了，所以下锅量就等于摄入量。油炸的话，锅里有很多油，那么摄入量就是炸物吸收的油啊，你可以按20克到30克的下锅来去严格控制。另外呢，选择烹调油的时候，你要重点关注一下油脂的脂肪酸比例，优先选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比如说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都可以作为日常炒菜的首选。高温烹调的时候，你可以优先选用一些这个菜籽油等等，不要只吃某一种油，要经常换一换油的品种，以满足人类对于不同的脂肪酸的需求。另外你像你做高温的一些炸啊、烤啊的时候，还是可以搞一搞植物油，像菜籽油之类的。那么如果你要是对烹饪方法和烹饪工具进行升级，减少传统的煎炸方法，更多更快的使用炒、蒸、炖、煮、拌等方法的时候呢，这个减油就是落到实处了。另外呢，你像什么肥牛啊、肥肠啊、双酱牛肉啊、五味牛排呀、五花肉啊，真的要少吃。你一天吃了炒肥肠，就不能再吃炸薯条啊、炸鸡腿啊、奶油蛋糕了，因为你的这个脂肪啊，它可能就堆积下去了。日常餐桌上的肉类呢，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尽可能先选择鱼虾贝类，然后呢就是一些禽类去皮的白肉啊，猪肉、牛肉、羊肉这种红肉，首选里脊、腱子肉等等。另外我们还要小心一下零食陷阱，什么酥皮点心、曲奇蛋糕之类的，它们的酥和脆的口感都是来自于脂肪的。另外还有作为调味品的，像是芝麻酱、沙拉酱、蛋黄酱，也是妥妥的脂肪炸弹，你可以换成干制辣椒面或者五香面。所以呢，控制脂肪的摄入不是说你就一定要一点油不沾了，而是要学会一个精准分配，有意识到炒菜锅里的那一勺油、盘里的那一块肉基本上都是属于你的脂肪账户的时候，你就离真正的健康不远了。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继续听歌，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赵雷《鼓楼》。
1: 因为买一个小东西。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个朋友说，小的时候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就是明明家里面条件很一般，可是父母总是把好东西往外送。比如说家里做了好吃的，自己家里的孩子还没有吃到，父母就先让给亲戚送去一些。过年的时候呢，要把家里最珍贵的一些腊肉拿给城里的舅舅，可是好像舅舅并没有特别领情。那个时候他就会想，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大方呢？长大之后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富有是大大方方的小气，穷是小心翼翼的大方。那些内心真正富足的人，从来不会随意的去透支自己的资源和能量，反而是内心匮乏的人，就越会在面子上逞能，去刷一刷存在感。女生啊，活到中年，活得比较通透的标志之一，就是学会了大大方方的小气。这个不是吝啬，是把有限的资源留给自己，是一种对于自己负责任的生活智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面子小气，放下了无所谓的负担。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比较的社会里面，面子往往成为了许多人无法挣脱的枷锁。为了面子，人前显贵，人后就要默默地承受非常多的压力。庄子说，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靠外在的炫耀和虚伪的慷慨去维持的。那些需要靠你去透支自己维护的圈子，该退就退，需要你耗尽心力去迎合的人，该放就放。学会对面子小气一点，你可能会发现，当你不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生活好像就突然变轻松了。第二呢，对钱包小气，该省则省，不丢人。抠门儿不丢人，缺钱才愁人。这句话虽然直白吧，但真的是个现实。很多女生在逛街的时候试了服装啊、化妆品呐、啊，听到销售夸几句，哎呀，很适合你哦。即使看到了价格标签，觉得贵，也不好意思说不，只能硬着头皮买下来。现在呢，学会了理直气壮地说太贵了，谢谢，然后心安理得地走开。商品摆出来就是让人试的，我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在花钱上小气，就是优先考虑需求和性价比，能做到理所当然的不买，才是一种真正的消费自由。再就是对行头小气，不为包装所累。就是有很多朋友啊，可能是月光族，工资到手买包、买首饰、买高级化妆品，努力用有限的资金把自己打扮得贵里贵气。有一本书呢，叫《邻家的百万富翁》，你才会发现，哎，很多有钱人的生活真的是钱花在刀刃上。他们懂得量入为出，才能实现财富的积累和传承。装有钱真的很费钱， 真正的富有体现在细节上，比如说你有保养精致的皮肤、健康的发质、坚持锻炼塑造的身材和优雅得体的谈吐。丰富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人行走四方的奢侈品。再一点呢，对人情小气，救急不救穷。老话说得好，吃饭不能太饱，对人不能太好。有朋友如果频繁给你借钱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他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要是他说我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却连这一点小忙都不帮的时候，你也要淡定的讲，我是你的朋友，但并不是你的提款机。如果对方跟你借钱没有用来救急，而是用来干一些其他的，那我刚刚跟你说到的场景你真的可以用上。对人情小气一点，别让自己的善良成为其他人肆意索取的入口。再有就是要对时间小气，惜时如金。20多岁出头的时候吧，你会觉得哇，我时间真的是大把大把。现在呢，惜时如金，做每件事情之前要衡量时间成本。你像作家李小艺，他每天凌晨4点多钟起床读书写作，早上7点的时候已经把最重要的创作完成了。他还坚持随时随地的阅读，化妆的时候都会听书。一个人时间花在哪里，人生的高度就在哪里。对时间抠一点，遗憾才能少一点。第六点呢，就是对情绪小气，不过度共情。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过度共情，就是当一个人过多的接收外界负面情绪，就会陷入到一个负能量的黑洞，损耗自己的生命能量。小说《我的前半生》当中有个片段啊，罗子君找唐晶诉苦，越说越起劲儿的时候，唐晶突然之间打断他说，超过10分钟了，你不能把沉浸在痛苦当成一种享受，朋友的耳朵的忍耐力也是有限的，没有人天生就该做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拒绝过度共情不是冷漠，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还有你要对欲望小气，要知足常乐。就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吧，很多很多事情都在激发你的欲望。商家的营销、亲戚的攀比、网络的冲击，都在引诱我们无止境的追逐。如果欲望无穷，钱再多也不够用。过滤纷杂的欲望，清空对物质的渴求，才能把精力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儿上。还有对儿女小气，逼他们成长。很多妈妈都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啊，就是对孩子会有求必应，宁可自己节衣缩食，要满足孩子的一切愿望。但是真正智慧的母亲呢，是懂得对儿女小气的，该拒绝时也要拒绝，该吃苦时也要放手，逼着他们慢慢独立，去感受社会的真实一面，这也是真正的爱。还有对感情小气，要守住自己的心。有些女生在感情上太大方了，特别的容易相信别人，但是呢，真的要对感情小心一点，不要随随便便交出真心，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给自己都不是留给值得的人，因为你也不知道谁是值得的人，就是尽量减少消耗自己。再有就是对完美小气，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要对自己太严苛，不要总觉得不够好，孩子作业没完成，工作有瑕疵，也不要自责。接受情绪，让压力皮质醇能够降低23%。与其追求完美，不如接受阶段性的倾斜。重要的事儿做到80分就够了，每天留点时间给自己成长，允许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及格。萧伯纳说，节俭是一门艺术，它能让人最大限度地享用生活。这里的节俭不只是对金钱，更是对精力、时间、情感上的珍惜。所以女孩子们一定要收起你们的大方哦，我们要学会大大方方的小气，不必在乎面子，该省则省，该拒则拒。任何关系当中，当别人考虑不到你的感受和利益的时候，你就要及时止损咯。善良如果开不出花，那么它也是可以长出刺的。所以当你不断地提升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很困扰你的面子问题、金钱问题都不是问题。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既懂得给予又懂得拒绝，既大方又小气的智慧女性。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

0: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智障。比如胡家老高，您天天都吃， 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三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高，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 浑身有劲儿，

0: 加熟的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他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高，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高，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高尽量给那些病得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高，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 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 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3个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膏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膏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膏 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个半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高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高，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啊，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

0: 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你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呀。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远，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的，我什么死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看多好、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1: 啊。
0: 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咬啊、
1: 嗯、
0: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嗯、你看多好。
0: 是啊，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
1: 嗯，
0: 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啊、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
1: 嗯、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
1: 啊、
0: 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

0: 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1: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嗯，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的，
0: 哎，
1: 好的，行。
0: 好，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1: 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0: 哦，
3: 我叫胡丽红，
0: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0: 哦，
3: 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
0: 啊，
3: 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3: 啊，
0: 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
0: 哦，
3: 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
0: 啊，
3: 也不愿出门，嗯，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0: 啊，
3: 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0: 啊，
3: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0: 啊，
3: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

0: 放到了79只家。
1: 嗯嗯嗯
0: 啊，
1: 哎，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0: 哎、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 看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 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嗯，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嗯，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
1: 嗯。
0: 嗯，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嘿嘿。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膏，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 胡家老

0: 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1: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0: 哎，好的，
1: 谢谢你啊。哎，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好，就这样。
1: 哎，再见。哎，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高 啊,
0: 啊，
3: 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
0: 嗯，
3: 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
0: 嗯，
3: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3: 哎呀。
0: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了，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哎，
3: 啊，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0: 嗯，
3: 太顽固了，高，
0: 嗯，
3: 总是90-100，
0: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
0: 嗯，
3: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啊？
3: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0: 嗯, 嗯,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0: 嗯，
3: 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3: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
0: 啊，
3: 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嗯，
3: 稳定下来了。啊，
0: 哎，
3: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
0: 嗯，
3: 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嗯，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0: 嗯，
3: 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0: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 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0: 嗯，
3: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0: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3: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
0: 嗯，
3: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0: 嗯，你看看，
3: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0: 你看看
3: 一想、
0: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3: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七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0: 太好
3: 了，外边放心了。
0: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0: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3: 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0: 没有那种信心。
3: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他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
0: 好，
3: 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0: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椒老膏，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椒老膏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1: 嗯，
0: 用吧，坚持用
1: 是
0: 啊，
1: 嗯，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稍后是我台的停机检修时间，预计下次播音时间在今天下午的16点整，欢迎您届时关注。

0: 永恒。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

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胺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油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95%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手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哈，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的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

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哈，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尿酸呢，曾经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啊，扮演过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让人类呢是有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第三个呢，是调整食物搭配，吃得更加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性，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不用盯着嘌呤的排行榜哈，高嘌呤和高尿酸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是蔬菜类这样的食物完全是都可以吃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太剧烈，减肥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去节食。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

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家务量呢其实跟家里的东西是成正比的。从前呢我还没有寻思过来哈，一个劲儿的往家里买东西。后来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呢，感觉家务活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发现很多家务呢原来都是我们自找的，只要少买东西回家，干的活呢也自然就少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一个不太想做家务的人，那家里的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思考一下，看它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了。第一个就是客厅当中的地毯。地毯呢虽然说很精美，铺在客厅呢也是可以提升居家的氛围感的，但是它呢却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力。一块地毯哈，用不了多久呢就会沾满了灰尘，还会滋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还有宠物的，它更是存在一些隐患。所以说为了减少家务哈，扔掉地毯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呢。第二个呢是多余的垃圾桶。我之前也是为了方便扔垃圾嘛，所以在很多角落都放了垃圾桶。垃圾桶太多啊，痛点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它会滋生细菌还有飞虫，而且呢还意味着说你要清洗多个垃圾桶，还要给多个垃圾桶去套多个垃圾袋。所以呢扔掉多余的垃圾桶啊，虽然可能我们在家会多走几步，但是也真的省去了很多麻烦。第三个就是衣满为患的衣柜。如果说你也感受过满柜子的衣服，但是却没有一件自己想穿的痛苦，你就会明白衣服太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换季也是最最让人头疼的时候，你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去重新清洗整理和收纳。后来我就突然间发现哈，所谓的换季整理呢，是应该把那些不穿的衣服通通扔掉，只留下常穿的，这样衣柜就会清爽了，家务也自然就少了。最后要说的是笨重的茶几。有没有觉得其实茶几很鸡肋，每次收拾地面卫生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茶几移来移去，而且家里只要有茶几啊，上面就一定会堆满各种你觉得你可能随时会用但是好像又不太常用，而你又舍不得扔掉的一些小杂物。所以放弃茶几可能会为你的整理工作减轻不少负担。最后的最后哈，还是想说其实懒呢也不算是一个缺点吧，有一些时候的懒哈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智慧的生活的。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地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偏偏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鲸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精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精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是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有一种让你老得巨巨巨巨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啊、含糖的茶饮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升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2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大约34%。更恐怖的是哈，这种影响呢是不受遗传风险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超过7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雄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这样一些心血管疾病、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人生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眨眼。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文字的消息，可以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我们向前冲吧。今天啊，我们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全城瞩目的好消息。
0: 关键主要是福利炸裂，你知道吗？大家赶紧把档期留出来啊！先说日期是6月12号，这件好事发生在6月12号啊。
1: 6月12号是个什么日子呢？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华丽启幕。说我不买电器，我问，哎，你先听，这启幕可真有好事儿。
0: 哎，6月12号的下午1点，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的启动仪式就会正式在这里开启。
1: 哎，好多人都在关注东北产区助威，现在咱们广播听众成立一个助威团，启动仪式就在6月12号。
0: 哎，
1: 所以赶紧加入我们 啊！
0: 这两天其实一直有朋友在关注，说东北超我们怎么参与啊？
1: 嗯，
0: 我那么爱足球，那么爱大连，那么爱整个东北这些个这个足球的氛围，对不对？那现在就给大家一个机会啊，你作为我们广播的听众助威团，你在现场，大家周围全是球迷，那个氛围超级棒，是吧？
1: 是，好多人说我不能到现场去，不能到长春，不能到吉林去，然后我就在大连。那我们就加油助威啊，
0: 哎，
1: 大家都在一起。在6月12号下午1点的时候，我们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因为在那天他们启幕嘛，
0: 嗯，
1: 那天我们的启幕仪式也正式开启。
0: 嗯，
1: 现场有一些知名主持人，比方说金龙啊、高若星啊，都会这个现场助阵嘛。
0: 哎，不光有他们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大连球迷最喜欢的王大爷。
1: 哎呀，王大爷，
0: 光膀王大爷拿旗也去，
1: 对，惊喜站台呀，这叫
0: 是吧？现场就带大家喊口号了啊！好了，赶紧说说怎么参与啊！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就是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这个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东北超”。买这三个字啊，估计大家伙都会打啊，东北超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当然不是说你打了这个你就报名成功了啊，我们是不一定的啊，看你有没有机会，看你够不够幸运。
1: 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对吧？
0: 嗯，
1: 回复关键字东北超，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0: 哎，报名呢就有机会赢取东北超主场的球票。
1: 哇哦，
0: 凭票到店满额还能减99块。
1: 你看消费还行，
0: 哎，而且还能抽到价值4999块钱的沁园净水器，
1: 这更超值了。
0: 嗯，
1: 而且如果大家到现场去，不光参加了我们这个的听众助威团的启动仪式。

0: 是，在现场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不是开业吗？它还有超值的福利。
1: 嗯，
0: 你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减50，大家电满1000减150，套购至高返8000元券。
1: 就
0: 各大商场就是开幕的时候，这就是最实惠的。
1: 这么说吧，就是你家最近要是想买一些个电器，想给装修升级，想要改变家庭环境，正好赶上咱们又有这个活动，对吧？循环抽奖，好礼不停，你就当天你就别离开那儿，
0: 嗯，
1: 对吧？6月12号下午1点，我们再说一下啊，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你直接在你那个手机里面搜索一下，然后直接导航过去就行了。6月12号下午1点，我们在那儿东北超。不见不散啊。

0: 水，
1: 供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我冲。

0: 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最近呢，我关注了一个博主啊，他是做什么内容的呢？做那个文化传输。
1: 哎呀，没事儿，看看文化领域的事儿。
0: 哎呀，特别有意思哈。
1: 最近文化领域有什么大事儿？
0: 大事儿不敢说，但是他做这个内容之所以吸引人呢，是他跟你玩那个答题游戏闯关的。
1: 这个咱擅长啊。
0: 哎，对啊，又有文化，又愿意闯关，是吧？
1: 啊，主要是脑快。
0: 哎，快，那关键人家题啊，也不难。什么闯关呢？成语接龙。
1: 这太简单了。
0: 哎，对对对啊。
1: 那你说是自头自尾。还是那个，就是划定范围。
0: 哎，还有的时候是猜成语，比方说四个字的成语，他给你抹下去两个字儿，对吧？然后他让你接上，哎，填空，
1: 这咱也能留上。
0: 我觉得这都行啊。后来我就一关一关的闯，以为能拿个大奖，得个高积分。后来呢，发现自己确实他就是个青铜，绝不是王者。
1: 成语答题，咱还能闯不过去
0: 啊？一个语言工作者就是没闯过去，
1: 哪个题不会说出来，来。
0: 哎，你这个好像很有自信的样子啊。
1: 你说出来，大家帮你来答一答嘛。
0: 哎，你好像觉得你能闯过去似的。
1: 你就说你卡在哪个关上了。
0: 好吧，那我问问大家啊。有一关呢，他给我出了一个题哈，叫博士买什么，这是个成语啊。博士买括号，你给我填个空吧，来吧，就差一个字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看，
1: 不，没听懂你前面讲的博士买是什么字儿？
0: 博士，博士就是我，你像我吧，
1: 啊，
0: 我是硕士，未遂，对吧？
1: 啊啊啊！那我知道，那你说的是我，
0: 你是学士在读是吧？人家这是博士，
1: 我们都是博士未遂。
0: 哎，这博士买卖的买，买东西的买，
1: 博士
0: 买括号
1: 买啥？
0: 哎，买个啥呢？你说他是
1: 博士买啥？
0: 是个成语哦。
1: 你可拉倒吧，博士买什么？这顶多算个小短句儿。博士买菜，
0: 博士买包，
1: 博士只要不买个证儿，我觉得都合情合理。
0: 博士只要不买个帽儿，啊，
1: 那博士买啥？是主谓宾，博士买啥？对吧？
0: 对。
1: 你这就是个句儿，哪能凑成成语啊？
0: 你看，所以我说嘛，你也得折在这关上嘛。
1: 不是，你确定博士买什么？它是个成语。
0: 你看你刚才那自信劲儿呢？
1: 博士买啥？
0: 你那个样儿呢？
1: 博士买成语，那还多少字儿？
0: 你说就博士买啥？这是个成语。
1: 博士买画，成语是画是科。博士买科，不买啥？
0: 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拿软件查了
1: 啊，
0: 这到底是个什么成语、啊、
1: 你们查查，你们要查出来告诉我，
0: 查一查吧、
1: 嗯、
0: 好吧，给大家一个自学的机会是吧。
1: 博士买啥是
0: 通过这个事儿啊，我想告诉大家，别觉得成语、那成语有啥呀？四平八稳
1: 四字儿吧，对呀，
0: 一帆风顺，
1: 二龙戏珠三
0: 阳
1: 开
0: 泰。
1: 咱俩要拜年呢。
0: 把你那个行酒令那套收一收啊。
1: 下一个咱俩肯定不一样。
0: 你说
1: 四，预备开始，
0: 四喜发财。我就忘了，你肯定是跟吃有关系、啊、
1: 你看看吧。
0: 好了，那么不，这成语你说咱都在这关上给跌倒了。
1: 博士买啥呢？
0: 博士
1: 可能买的是个吃的。那吃的不都是成语吗？
0: 是吗？
1: 那四喜丸子的也没混上啊。
0: 不是买丸儿啊。哎呀，
1: 博士买啥是个成语？答案是啥呀？
0: 哎呀，一会儿再告诉你，大家先自学嘛，不说让大家查一查吗？
1: 都听都没听过，
0: 所以
1: 博士也不一定知道。
0: 哎，博士，你只要你是个博士，你一定会买点啥，是吧？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一个事儿，给大家讲讲那些看起来不像成语的成语。
1: 这个可真不像啊，
0: 四个字的未必都是成语，
1: 不是四个字的未必不是成语。
0: 哎，对喽，
1: 那有人说我知道有歇后语，有五个字也是，有的三个字也叫成语，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所以你这东西你还真就不能正儿八经的去好好去研究它，你就得听我们这个偏门给你怎么讲。
1: 真的，就成语这个事儿、不能正儿八经对待它，
0: 是不是？
1: 嗯，
0: 汉语当中有大量的成语，然后通常是源自什么呢？比如说古代经典呢，
1: 历史故事，
0: 还有小寓言，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成语，甚至幼儿园都开始背成语，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好背？是因为它结构固定， 它意义比较精炼，
1: 所以这个成语它可用之处就非常多。
0: 哎，嗯，对，你包括咱们刚才说有一些故事寓言改编来的，你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最后哎，这个成语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对，以后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就不用把这个故事叙述一遍了，
0: 哎，
1: 直接说它的名字就行。守株待兔，
0: 画龙点睛，
1: 狐假虎威，
0: 四喜丸子，
1: 好吃。所以咱有嘛，从小就有那个成语词典。
0: 哎，对了，嗯，所以呢这些成语意思直白，然后呢用词呢这个结构比较哎规整，四字格式，
1: 嗯，
0: 所以让人觉得哎用起来很好，朗朗上口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可能就打破了大家以往的这个思维模式了。
1: 嗯嗯，
0: 啊，好啦，我们先把刚才的那道题目公布一下，省得大家憋得难受。
1: 好久啊，我们的平台上互动没有这么积极的踊跃了。
0: 那大家都在想，博士买个啥呢？
1: 大家基本上说的都是博士买啥。
0: 嗯，博士买啥？
1: 你们说的是答案还是后边带问号的？
0: 哎，你应该是问吧，因为博士也不知道他要买啥。
1: 对呀，是啥呀？谁学历是博士的嘞？你答一下这道题。
0: 都未遂吗？有没有一个能站出来的？
1: 博士买随。
0: 买谁？
1: 买谁能成为谁？
0: 买谁能当博士？啊，哎呀，太难了这个啊！
1: 这是个成语，
0: 是个成语。来揭晓答案啊！
1: 当当当当，
0: 博士买驴，
1: 你出去！
0: 博士买的是什么呢？
1: 博士买驴，
0: 买驴，
1: 你买鱼。我都觉得能靠点谱，
0: 你买 LV 我都认为行。
1: 博士买红鲤鱼，
0: 与绿鲤鱼捋驴。博士买驴，
1: 这是个成语。
0: 对了，
1: 你确定这不是个什么网络段子，是个梗，是个什么？
0: 你真有意思。那我要是不知道，我能拿出来问你吗？
1: 你真不知道，我才。
0: 我是头，
1: 所以你叫题没拿出来正常。
0: 我头回知道博士买驴是个成语。
1: 我刚刚知道，我还不太确定。来，你给我讲一下博士买驴怎么就成语了？
0: 博士买驴，
1: 哪个博士买的什么驴？
0: 你别
1: 管哪儿买的。
0: 你别管他姓啥，这是一个正儿八经出自严氏家训的成语。
1: 这个家训我也没看过。
0: 那，因为你不姓这个姓。
1: 你就说正儿八经。
0: 好，
1: 我觉得这都像成语，
0: 都比博士买驴像。
1: 对呀，对呀。
0: 啊，这个成语呢，讲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1: 哭笑不得可以是成语。
0: 哎，这个是，这的确是个成语啊。说一位博士，
1: 嗯，
0: 在集市
1: 买驴，
0: 买驴，
1: 简称博士买驴是成语。你要这么说，我给你踢出去。
0: 当时他买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契约
1: 啊，
0: 洋洋洒洒的铺满了三张纸。但是却连一个驴字都没有提到，
1: 啊，这还是古代的事儿。
0: 于是呢，古人就用这个成语来讽刺那些下笔千言却离题万里的废话文学。所以，博士买驴是个成语，它比喻写那一大堆臭氧层干哈嘛。
1: 废话文学。所以你看看你今天整这个玩意儿，就是博士买驴。你看看这几张纸让你浪费的，写一下午。
0: 你看现学现卖，用的活学活用。
1: 不是，
0: 嗯，
1: 咱就说哈，出自什么古代哪个什么家训，你这怎么，你这个成语咱实打实的说哈，到现在我还有点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是不是有点太直白了？
0: 其实也可以变成博士买马，博士买猪，博士买鱼，但是不管他买啥，他都没提那个字儿，
1: 就整的没有用的，
0: 哎，就整些没有用的
1: 啊，
0: 嗯，写了半天没写到重点，
1: 嗯，但是这个成语我觉得有点太不像成语了，
0: 太不像了，哦，
1: 太直白了，就是。那你看
0: 那
1: 狐假虎威，那这是色词，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没说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狐狸傍虎或什么，就你太直白了。
0: 啊，博士买驴嘛，其实想想也挺有意思，古人吐槽起来也挺有梗的，也就是说古人其实也挺直白的，不是吗？
1: 太直白了。
0: 那反正它就是个成语，不信你就去查。
1: 我觉得就是以前的时候说博士买驴，可能是不是就这个用法就用的挺后现代的。也挺不符合当时的，现在觉得挺直白的，
0: 可能是拜占庭风格吧。哎呀，好玩啊！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其他的了，
1: 不是
0: 那些个让人误以为不是成语但其实它是成语的。
1: 还有谁能买驴？
0: 大家呢也想买驴的话呢，别忘了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你可以来考我们，比如你说李蒙李霞，我说这个成语它是不是成语
1: 啊，
0: 啊，或者平时我经常用这个，它这是不是个成语？
1: 让俺们帮你查呀。
0: 可以啊，咱可以帮大家呀。
1: 你先学博士买驴，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再去考我俩。好，你发信息过来，我们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咱们挨个说一说，会让你茅塞顿开，这是个成语啊。
1: 嗯，
0: 茅塞顿开，
1: 这个是
0: 啊，嗯。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两个呀，哎呀，这个打开了这个成语课堂啊。
1: 不好意思，今天刚说第一个词儿，我感觉有点文盲了。
0: 来，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了一个成语叫
1: 博士买驴。
0: 我相信呢，大家永远对这个成语记忆深刻了啊。
1: 刚才有人问了，啥玩意儿？你确定这是个成语？
0: 哎，以后你就这么用、啊，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博士买驴。
1: 嗯呐，
0: 你看，
1: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0: 你是博士买驴，哎，挺顺溜啊！你看多有文化啊！别人说什么玩意儿，一般都不敢问。
1: 还多有文化，这是废话文学，朋友们。嗯、
0: 哎对对对，
1: 谁跟你整这些臭氧层子？就是博士买驴。
0: 嗯、啊，那好了，我们下面说大家听过的吧，好不好？如果你刚才说你们俩这讲这个都太边边角角了，
1: 关键是也没听过博士买驴这么个用法啊。
0: 那接下来
1: 日常的，
0: 我们讲这些字面意思极其直白，像大白话似的、但是我告诉你，它仍然是成语。
1: 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的啊。
0: 哎，
1: 你平时说哎呦，用那些成语干啥？平时说话就正常说呗，你正常说的话里就是成语。
0: 哎，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比喻做事中途退缩或者改变了主意，
1: 嗯，
0: 你一般用什么来形容
1: 中途退缩或改变了主意？
0: 哎，这事儿做一半不干了，
1: 缩头乌龟，另起炉灶。
0: 你博士买驴。
1: 我给你往那个色字上找呢，
0: 是吧、我告诉你啊，正确答案是打退堂鼓。
1: 哎，你没有我刚才那俩成语像呢啊！
0: 打退堂鼓，
1: 打退堂鼓，

0: 打是个动词，退堂鼓，打就打退堂鼓，这怎么能是个成语呢？
1: 它也是个成语。哎，原来指戏曲当中退场的时候敲锣打鼓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现在一般就口语里用啊。
1: 但是其实它是个成语哦。
0: 你别关键时候给我打退堂鼓啊！
1: 哎，这就是这样的，打退堂鼓它
0: 是个成语，
1: 是个成语，
0: 它是成语，四字成语。
1: 好，我再考你啊，这个词儿呢，一般我们用的是在什么环境用呢？就是吃了亏不敢声张，或者无处伸冤。
0: 吃了亏无处伸。那不就吃哑巴亏吗？
1: 这个成语就是吃哑巴亏。
0: 他吃哑巴亏是成语，
1: 四字成语。
0: 哎呀，我刚才都想说茶壶煮饺子了，后来应该是歇后语。
1: 哎，你那不对啊，
0: 吃哑巴亏，
1: 哑巴亏打推堂鼓都是成语啊，
0: 太直白了，
1: 是不是、啊？
0: 这就是大白话呀，朋友们。你平时说，哎，我可不能吃那。
1: 再考你一个成语，
0: 嗯，
1: 这个成语呢，比喻毫无隐瞒的、公开的就说出来，哎，别藏着掖着了，怎么样？
0: 坦诚相见，
1: 袒胸露乳，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赤诚相见，毫无隐瞒嘛？
1: 嗯，毫无隐瞒的说出来。你就别再藏着掖着了，别瞒着了。一般我们用什么？
0: 拿出来吧。
1: 哎，打开吧。
0: 打开吧哎哎，要不要忽然打开吧，它肯定不是个成语啊。
1: 哎，这个成语叫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这不是那个交通台节目吗？
1: 哎，
0: 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这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0: 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是成语啊。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这七个字啊
1: 是成语，
0: 是成语，
1: 是的，是一句叫人坦白交代的成语。
0: 别打退堂鼓，也别吃哑巴亏，打开天窗说亮话。
1: 你
0: 我说仨成语。
1: 是的，你说对了，你能当博士。
0: 哎，咱就说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不就是一个劝人坦白交谈的一个俗语吗？
1: 但是它就是成语啊。嗯，
0: 这也是成语，
1: 是成语。好，下一个。
0: 我拿什么信你今天？我现查今天都来不及。
1: 还有一个成语啊，形容混乱不堪、毫无条理，啊，就看着就闹心那样、我们一般用
0: 乱七八糟。
1: 哎，你说对了，就是特别混乱的，乱七八糟也是个成语。
0: 哎呀，乱七八糟是成语，那要片儿片儿呢？先给我造乱七八糟，片儿片儿，
1: 片儿片儿，这个应该是东北成语。
0: 乱七八糟是成语、
1: 哎，而且这个成语还挺有出处呢。历史上两次动乱和它都有关系，比如说
0: 乱七和八糟、啊。
1: 乱七和八糟，乱七指的是西汉的七国之乱，八糟指的是西晋八王之乱，所以叫乱七八糟。
0: 啊，就是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常见而已。
1: 哎，
0: 这是个成语，
1: 是个成语啊，
0: 是是是，好好好，
1: 好，下一个啊，
0: 嗯，
1: 这个成语啊，我都跟告诉你，出自《儒林外史》。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吃，
0: 嗯，
1: 空着肚子过日子，
0: 嗯，
1: 挺难的，
0: 嗯，
1: 一般呢，我们也用这个形容，就是挨饿呀。你呀、啊，不好好干活，你就等着，
0: 喝西北风吧。
1: 哎。喝西北风就是个成语，
0: 吃哑巴亏我还没消化呢，就喝西北风，
1: 反正都跟吃喝有关系啊。
0: 不是你喝西北风，这是不是有点太就是都不能说俗语，特别俚语？
1: 嗯，
0: 就是没东西吃就挨饿呗。
1: 对呀、啊，喝西北风，嗯，成语
0: 啊，
1: 成语，
0: 喝西北风，
1: 嗯，
0: 吃哑巴亏，
1: 哎，
0: 打退堂鼓，
1: 哎。
0: 我有点知道了，
1: 有点知道了，
0: 好像生活当中就是那种，就是挺白话的，挺直白的，动词开头的，你指不定你可能你就能就是混上个成语。
1: 哎，你说的有点道理哈。
0: 嗯嗯，
1: 你今天咱总结完了，大家伙以后就用这些词儿的时候，是不是就有点肃然起敬了？
0: 不是，是对我自己肃然起敬了。我日常随口而出的都是成语呀，
1: 太有文化，
0: 多有文化啊！
1: 哎。接下来我要说这个成语啊，就更有意思了啊。它表面像上数学的基本运算符号，但其实它也是成语。这个成语叫加减乘除。
0: 这就是。

0: 博士买驴呀、啊，
1: 麻辣金锅、
0: 啊、
1: 和它相对应的呢，还有一个计量单位，其实也是成语，嗯、叫半斤八两
0: 啊。这个我们知道，
1: 是吧？
0: 平时总说半斤八两，
1: 哎，
0: 人家计量单位嘛，
1: 哎，对，计量单位
0: 啊啊啊，
1: 比喻这件事儿呢，彼此差不多，不相上下。大多用在贬义上，
0: 对
1: 吧？
0: 就是以前的那个古代的时候，一斤就是16两、
1: 嗯，
0: 半斤就是8两，就不相上下，正常嘛。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最起码它基本上都是四个字的吧？
0: 四个字的半斤八两，就是这个加减乘除吧，就是没咋用过。
1: 哎，
0: 嗯，
1: 但是慢慢你也能消化。
0: 嗯，
1: 但我想告诉你，有一些成语真就不是四字的。
0: 啊，你刚才说那个打开天窗说亮话，
1: 那是就是像一句话似的，
0: 哎、
1: 是吧？
0: 哎，
1: 还有一些呢，就是它就更无厘头，比如说5个字啊，3个字啊，其实它也是成语。
0: 你给我说一个5个字的，
1: 一问三不知，
0: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是个口头禅吗？
1: 哎，一问三不知是吧？
0: 一天给样一问三不知
1: 啊，其实它是个成语，
0: 它是个成语啊，
1: 出自《左传》。
0: 这么有出处呢？
1: 哎，比喻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0: 一问三不知。
1: 一问三不知。
0: 啊，三不知哪不知呢？
1: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事情的开始、发展和结果。
1: 我不知道。
0: 一问三不知，就这件事全程，就这些阶段，他全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摸不到，
1: 摸不到啊！
0: 一问三不知是成语，
1: 哎、三不知
0: 是成语，
1: 是成语、啊。
0: 你刚才说这是5个字的，
1: 5个字的，
0: 你说还有3个字的，
1: 三个字
0: 你说过，你一定说过，
1: 3个字的，我
0: 三个字有成语吗？
1: 想当然，
0: 你别想当然，哪个就是啥？
1: 我说的这个成语就叫想当然，
0: 想当然哪个是成语？
1: 想当然3个字凑在一起是成语，出自《后汉书》。
0: 想当然，这不是一个动词短语吗？
1: 哎，对了，就是主观推断呢，你别老想当然，你别老觉得大概是这样。哎，想当然
0: 是个成语，
1: 是成语，
0: 那怎么收进去的呢？那你就说完了想当然之后、嗯、喝西北风我都有点能接受了，吃哑巴亏我都有点能接受了，那都是动词短语，好歹人家是4个字，
1: 那可不是呗，这3个字的，
0: 你给我说个2个字有没有？
1: 2个字应该是买驴。哎呀，挺有意思的、啊。
0: 哪个博士整理的？你说
1: 有意思吗？还有几个就是不是4个字的，比如说一锤子买卖。
0: 一锤子买卖是成语，
1: 这也是个成语。
0: 那吃不了兜着走也是成语，
1: 这有可能哈。
0: 嗯，
1: 那还有3个字的，像东道主。
0: 东道主是个名词儿，
1: 哎，指的主办方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但这个也是成语，出自《左传》的一个经典故事，叫“烛之武退秦师”，他就是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然后后泛指接待或者宴请的主人。
0: 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就划到成语里头了呢？
1: 哎、东道主他就是个成语
0: 啊，东道主、
1: 哎。
0: 那我主办方呢？
1: 你主办方不是啊，你这欢迎
0: 你娘家姐呢？婆家姐娘家姐他怎么都画不进去，东道主就画咋他出钱儿啊？
1: 而且你要是这个不理解的话，我再跟你说几个你更不理解了。18层地狱
0: 啊，
1: 这是个成语
0: 啊，
1: 比喻极其悲惨痛苦的地方。
0: 我知道啥意思，俺们都知道啥意思
1: 是吧，
0: 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就结构这么松散的还能成为成语。
1: 18层地狱是个成语，
0: 就是一般不是四字格的，就是大家本身就很难接受。
1: 是的，
0: 然后它在就是结构挺松散的，你觉得压也压不上，对称也对称不上，然后这个意思还挺通俗，大家还都知道的。
1: 哎，你说奇葩不奇葩？
0: 啊、
1: 嗯，哎，还有杀人不眨眼，
0: 描述性的短语。
1: 杀人不眨眼，
0: 啊、它是成语。
1: 嗯，
0: 啊，形容它是杀人不眨眼。这是个描述性的短语，同时也是个成语。
1: 嗯
0: 啊，描述性成语
1: 有意思吧？杀人不眨眼，这也是个成语。
0: 啊、
1: 还有大眼瞪小眼儿，
0: 你别搁那大眼瞪小眼儿。
1: 嗯、
0: 啊，是成语。
1: 对呀、啊，成语啊，大小
0: 互相望着不说话，束手无策。
1: 大眼瞪小眼儿、
0: 啊，
1: 成语啊。求爷爷告奶奶，成语。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你都不得把这个词替换一下，低三下四成语，对不对？
1: 哎，低三

0: 下四也是成语。
1: 对对对，求爷告奶奶不就是低三下四求助吗？
0: 啊，对呀，是这样的呀。
1: 求爷告奶奶，
0: 嗯，哎，它就是成语
1: 啊。
0: 啊，河水不犯井水，成语。
1: 井水不犯河水呢？
0: 也是成语。他俩都不犯，
1: 就各管各的，互不触犯。
0: 哎哎哎，成语。那，悬着羊头卖狗肉也是成语
1: 啊？
0: 就咱经常说的挂羊头卖狗肉。
1: 啊，
0: 成语，
1: 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谚语吗？
0: 那谁知道了呢？那它就是成语
1: 啊，
0: 还有
1: 也是成语，
0: 还有一个成语 啊叫东西南北人儿，欢乐一家人儿。
1: 你给我确定一下，这是东西南北人儿？
0: 东西南北人儿成语。
1: 你要是东西南北是成语，我都能接受。
0: 你说湖中发白我都能接受。东西南北人，嗯，
1: 哎呀，
0: 指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出自礼记。嗯
1: 啊，
0: 东西南北人
1: 啊。
0: 嗯，
1: 哎呦，我有点接受不了你说这个，我就做不下去了，就是感觉有点不贴谱才。
0: 我再说几个你更做不下去的吧，让你一直站起来吧，好不好？就是还有一些是看的你会觉得它更不像成语。你比方说赶鸭子上架。
1: 赶鸭子上架
0: 啊，咱认为这是个句俏皮话，对不对？
1: 对呀，你这不赶鸭子上架吗？
0: 它也是成语。
1: 这是成语。
0: 驴唇不对马嘴
1: 是成语。
0: 是成语
1: 啊。阿猫阿狗都能上去了。
0: 也阿猫阿狗也是成语。
1: 不是，我刚才说那驴唇不对马嘴，那买驴能上，驴唇不对马嘴能上，阿猫阿狗也能上。
0: 阿猫阿狗是随口叫的宠物的名字，对
1: 呀，对呀。
0: 但实际上它是成语，就比喻那些不成才、不成器的人。
1: 阿猫阿狗，
0: 哎，
1: 是成语
0: 啊！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呢，也是成语，叫弼马温。
1: 弼马温不是孙悟空的官名吗？
0: 哎，实际上它是成语。什么意思呢？用来比喻那些被利用，看似给了职位，其实没有啥实权的人。你这个弼马温
1: 啊，它不是个专有名词。
0: 哎，对了
1: 啊，它可以代入。
0: 哎，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弼马温，
0: 弼马温。
1: 嗯，
0: 还有一个狗颠屁股也是个成语。
1: 这多俗的一个俗语啊。
0: 哎，形容就是颠簸奔走啊，殷勤献媚的那种丑态。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啊，你看跟这小动物有关的挺多呀。
0: 可不是吗？还有咸鱼翻身
1: 啊。咸鱼翻身咱知道呀。
0: 咸鱼翻身
1: 是一个，其实相当于一个流行语了。
0: 哎，对对对，但它也是成语啊。
1: 也是成语，
0: 也是成语，
1: 出现转机了。
0: 哎，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啊，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今天有点就是颠覆三观了？
1: 今天跟大家说的哈，就是，怎么说呢，一丁点儿的文学常识，
0: 一丁点，其实就是一丢丢哦，
1: 就是一个成语小普及。
0: 是的哟，
1: 你就觉得
0: 博士买驴，现在是不是回头想一想，博士买驴
1: 太像成语了，
0: 太是成语了。哎呀，是不是觉得
1: 哎呀，这够消化一阵儿了，
0: 是吧？
1: 后来忽然发现说，每天我说出来的话好像都是成语，
0: 都是成语，
1: 出口成章。
0: 哎，你
1: 说的就是你呀，亲爱的朋友，
0: 就是你啊。行吧，那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未来呀，我们姐俩再找一些更颠覆三观的一些成语啊，一些个咱说歇后语啊什么的，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后来你才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大量的运用了很多看似是口语，看似端不上台面的那些表达，其实都是有出处的成语。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哎，对，越来越有文化了啊。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拉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

0: 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

这里是 FM 99.1，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跟女孩子相关啊。对女孩子来说，包包里永远都少一支口红，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复古红，明天就是元气橘啊。我周围的女孩子都这样，可能也不分年龄段。那么这么多口红，如果问你最钟爱的是哪一个？咱就说是不是经典不踩雷，还得是时尚大牌中的经典，对吧？好多人说经典有一支选谁，可能很多人就都说选迪奥最红的那一个。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我们给美女们带来的就是迪奥的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不用多介绍了，妥妥的这是美妆圈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谁能少得了它呀？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就上来了。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几款口红，都是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衬肤色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妆效样样出众啊！这个日常妆容靠它就能够轻松地打造出别样的魅力。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呢是618的限时福利啊，只需要199块钱。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也就是双支装，只需要199，有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通透的裸粉色，就是001啊，还有乌龙奶茶色018。迪奥唇蜜也有五款任选，数量非常的少，那么这样捡漏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就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脸溯源。199啊，朋友们，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你放在包包里就是百变女王了。怎么选？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回复迪奥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各位赶紧去商城来囤好物吧。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1: 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被 PUA 的女性都是高学历背景呢？这个跟我们以往的普遍认知好像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经常以为 PUA 狩猎者呢喜欢找那种依赖性强的、辨识能力弱的人群来下手，而高学历的人群呢经常会给人的印象是与此相反的，会有很强的自主意识、知识储备丰富、具备辨识力等等。所以呢，这就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 PUA 的特点。PUA 呢是一种非常隐匿的、包装得很好的操纵手段，难以觉察。即使一个人有着很高的智力和教育水平，也很难以识别和逃脱这种危险的亲密关系。所以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正在被 PUA 呢？PUA 啊，它本来指的是两性中不真诚的约会技巧，现在呢也广泛用于其他一些不良的人际关系当中，指代关系中的情感控制、情绪勒索等等。PUA 的本质呢就是操纵，就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采用巧妙、不公正或者是暗中的方式来控制或者是利用他人的行为。在 PUA 的开始呢，经常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跟正常的伴侣不太一样， PUA 的人呢不会换位思考恋人的感受，而是将一切都合理化。他对恋人会进行打压、忽视，又会假装无辜，用廉价的甜蜜裹挟着危险的进攻，利用感情的漩涡使人越陷越深。那被 PUA 的一方呢，从一开始在操纵者前感到紧张、拘束，感到生活被他一点点的占据，没有办法想象失去他的日子。操纵关系啊，给人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难以信任他人，自我价值观极低，经常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走出来。如果能在操纵关系的初期就学会识别 PUA 的陷阱，将感情中感到不太舒服的时刻进行合理的分析，这个呢，其实它是会大大减少我们被伤害的可能的，也能让爱情保持长久的稳定和和谐。虽然说识别 PUA 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呢，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在 PUA 的关系当中啊，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觉得脆弱，担心自己哪一句话、哪一项举动会惹怒了对方，导致关系的破裂。即使离开了 PUA 的一方，在一点点修复内心的过程当中，你也可能会面临很多的不安、沮丧和愤怒。所以呢，当我们怀疑自己陷入这样的情感漩涡，或者觉得可能曾经被他人操纵的时候，评估被 PUA 的可能性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意识到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被人操纵了，清晰地了解对方自身性格，才能改变和强化自己，在生活中更好地辨识 PUA 的手法，在现在或者以后可以远离 PUA 的骚扰。但是呢，评估 PUA 啊，它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身处感情漩涡中，我们经常会很难保持清醒，对当下的情况做出一个清晰的判断。身边的朋友呢，又总是有着不同的建议，但是他们并不像你一样清楚了解你们的一些相处的细节，经常会出于自己的经验提供一些建议，就很难做到客观和真实。网络上的一些情感解答呢，也是鱼龙混杂的，所以还是需要你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去辨别的。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有。

0: 开始
1: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直播间呢，我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大连非常知名的情感分析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大连幸福学院首席院长、大连之恋的执行经理陆飞老师。你好，陆老师。
2: 你好，海涛。
1: 今天的幸福麻辣烫，海涛和陆飞老师要聊一个小话题，也是和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共同探讨一个内容，叫用男性的思维和男人谈恋爱。
2: 今天我们来讲讲，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说用男性的思维和男人谈恋爱呢？其实顾名思义啊，男性的思维我认为是比较直线的思维，
1: 直线，
2: 直线思维，而我们女性的思维是属于什么曲线型的，所以在某些事情的解决方式或沟通的方式情况下，男人会比较直接一点，而女性呢会想很多，所以的话在某些程度上会给男性造成一些很不必要的一些，说白的一些就是一些混乱的一些想法。
1: 其实女人应该读懂男人，是吧？
2: 对的对的，应该真正当你了解你的对手、你的对方、你的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的情况下、那么接下来方式方法就比较好办理了。
1: 好，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方式好吗？
2: 第一种方式是用理性的聊天方式。比如说当他感觉到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很放松，很喜欢和你接触，那么你就可以让他做一点有难度的一些小事情。因为其实在男性的思维里啊，做事儿会比聊天记忆相对来说会比较深刻一点。
1: 就是不要存在脑海当中，
2: 是
1: 有实际的行动。
2: 对对对，比如说他一下午没有主动的去找你聊天，千万不要直接的去发脾气，一定要用一些理性的思维去解决，就是让对方做件事儿去来弥补。就是发现当下啊，其实有很多的女生啊，比如说对方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然后没有及时的男生及时的去跟女性沟通，女生就会想很多。第一呢，是不是不在乎呀？是不是脑子里压根心里就没有我？对吧？然后的话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喜欢我，是不是脑子里就开始想一些曲折性的一些思维了。
1: 这往往我们的女人在恋爱过程当中容易胡思乱想，
2: 对，这就是女人最大的弊病。但是其实男人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1: 对，
2: 然后就很直接，喜欢就聊，不喜欢的就下一个，就属于这种。比如说你可以让他买一杯你平时比较喜欢喝的一个奶茶去惩罚他，对不对？那我今天不开心，谁让你今天没跟我说话，那你就晚上给我买一杯我好爱喝的一个奶茶吧，是不是？或者是谁让你今天没有跟我说话，那你今天就给我唱一个我喜欢听的歌，对吧？就是提前的，说白了，把一些事情做一些实质上的一些行动上，这样不仅不会吵架，而且他还记住了你的喜好是什么。比如惩罚一下，你今天要给我买个小礼物，买个小玩具这种的，让我开心一下，对吧？那对方还知道你喜欢什么。
1: 的确哈，我们男人呢都喜欢被追逐，喜欢被挑战，喜欢感受到女人身上的魅力和一种吸引力。
2: 是的，
1: 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的情感维系和婚姻家庭维护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恋爱和经营婚姻的一些砝码。其实学会了一些砝码之后，更多的是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去，才会让我们变得不那么自扰，不那么困惑，对吗？
2: 说得太好了，海涛。
1: 接下来进入到本期的幸福来敲门。今天呢，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1962年出生的男士啊，今年呢是62岁了。这位先生身高呢是1.73米，丧偶的状态，学历呢是博士。这位先生曾经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这个管理层的干部哈，退休金呢在10000多，现在呢独居160多平的住房，还有一辆非常不错的房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陆飞老师介绍一下一号男士。
2: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位61岁的男士哈，我们这位男士呢61岁，综合素质啊非常的好，儒雅且稳重，而且也是部队退役的干部。妻子呢因病啊去世了很多年了，妻子去世之后啊，他都感觉到生活当中非常的孤独，他想找一位什么呢？想找一个能陪伴他左右，后半生能相扶到老这样的另一半。那么在交谈过程当中啊，我感觉我们这位男士的性格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属于比较开朗阳光型的，说话呢也是非常的靠谱。他跟我说，其实听了咱们大连之恋这个节目啊，真的挺长时间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形式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呢。
1: 谁给他的勇气呢？
2: 梁静茹。

0: 我给的勇气、
1: 哦、
0: 对吧是吧。其实我说实话主要就是说真的到这个年龄段了、嗯、因为毕竟他跟我说，他说路飞呀、啊、我不可能再活61年了。
1: 对
0: 他说我希望接下来人生的下半段哈、啊，下半程真正的希望后半段希望有个真正爱我的人，我爱的人一起相伴到老、
1: 嗯、
0: 我们组建一个家庭、
1: 嗯、
0: 起码每一天吃饭是不是也很香对吧、
1: 嗯、
0: 两人在一起出去溜达弯是不是，去逛逛街啦，然后去旅旅游啊，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这就是生活。
1: 嗯
0: 嗯，然后的话他也觉得听到我们节目啊，也通过一些介绍身边的朋友也有在我们这边找到合适另一半结婚的。
1: 嗯
0: 他也相信我们这个大连志愿机构也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啊都是非常真实的、
1: 嗯、
0: 而且都是通过进行审核各个方面的、
1: 嗯、
0: 因为大连志愿这边也会防止一些骗子啊一些托之类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嗯、
0: 也会防止一些比如说有巨额债务啊或者刑事案底等等这样的类型的人。对、
1: 嗯、
0: 因为毕竟感情婚姻这事儿啊是大事儿。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来到我们大连志愿他内心当中就会觉得比较靠谱啊、
1: 嗯嗯、
0: 而且的话我们也要出示一些有效的证件、
1: 嗯、
0: 比如说年龄方面啊、嗯、房啊车子啊比如学历啊工作啊等等这些有效的证件、
1: 嗯、
0: 也是非常严格的。
1: 是，
0: 所以他才决定那我就要来到大连志愿了这块。他还跟我说在部队其实生活了很多年、
1: 嗯、
0: 自己这块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他也是非常爱干净爱整洁、
1: 嗯、
0: 所以呢他也希望另一半也是这样的，所以每天也希望有个美好的心情啊，主要是这个很重要。他说、
1: 嗯、
0: 路飞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是生活过我，但现在呢是我想过生活了。
1: 嗯
0: 也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相伴到老、啊、
1: 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0: 嗯、
1: 是有助于人的这个长寿的对吧。
0: 是的，说的这一点太对了、
1: 嗯、
0: 年龄方面他的择偶要求其实也没有多么的苛刻啊、
1: 嗯、
0: 很简单，50多岁左右就可以了、
1: 嗯嗯、
0: 然后相对来说比较真诚一点，然后比较温柔一点，两人全心全力呀、啊、都为家，因为毕竟对方也有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很正常，他也会觉得很正常。所以的话孩子大伙儿在一起过年过节在一起聚个会啥的，他觉得哎呀内心当中就不会觉得很空。
1: 嗯
0: 也希望遇到一个精神层面能同频的这样的类型的人，然后在一起觉得陆老师说的各个方面都挺不错，也觉得我们男士各个方面都挺好、
1: 嗯、
0: 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
1: 嗯、
0: 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一号这位啊61岁的男士、
0: 嗯，
1: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飞老师进一步的沟通，包括呢你自己有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想详细的了解了解，都可以和陆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642855490，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呢是同步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有听友想问一下大连志恋的地址，在这里呢我介绍各位啊，是在大连市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志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找陆飞老师当面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今天我们带来的二号呢，是一位男士，今年是55岁。这位先生身高呢是1米74，他的婚姻状态呢是离异，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这个远洋轮机长这样的一个职务哈、啊，月收入呢在30000元左右。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二号这位优秀的男士。
0: 好，介绍一下哈、啊，我们这位先生他是希望寻找一个女士是非常善良型的、
1: 嗯、
0: 因为她对感情方面是比较专一的啊、
1: 嗯、
0: 她也希望对方也是很专一的，可以一起携手相伴到老哈、
1: 嗯、
0: 我们这家嘉宾呢是本期啊真的也是陆老师这边推荐的一个重点、
1: 哦、
0: 重点男士男嘉宾。那么我们这位男士想要找的话是4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样的女性、
1: 嗯、
0: 啊仔细听到我的节目大家听一听的介绍的情况哈，她呢是根红苗正、
1: 哦
0: 嗯、从小呢就收到家庭这个熏陶啊、
1: 嗯、
0: 一身正气正能量是满满的、
1: 嗯、
0: 每天的工作之余啊他会去健身呐、啊，然后身材各个方面也都非常好比较标准、
1: 嗯、
0: 而且平时不吸烟不喝酒
1: 很自律哈。
0: 对这一点太好了，因为首先有很多的女性其实都比较排斥喝大酒啊抽烟的这种类型、
1: 嗯、
0: 所以她没有什么不良的这种嗜好哈、
1: 嗯、
0: 而且的话平时这块也比较喜欢画画、
1: 哦、
0: 啊对，然后就比较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自己这块呢也毕竟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也比较自立嘛、
1: 嗯、
0: 也会做一手好菜、
1: 嗯、
0: 然后可以说生活当中就自己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他是一个 远洋的这样的轮机长，因为船员工作相对来说，说实话，聚少之前的话，年轻的时候就是聚少离多，他和他前妻的感情也就慢慢的属于这种变淡了，和平的与前妻分手，但现在状态还是很好，不会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异地的这种状态了哈，而且的话，他跟我说就想找一个真心实意的，然后的话，对方因为毕竟之前也经历过一段婚姻了，所以自己也会总结一些自己的问题和毛病点，然后也是希望在真正下一段人生下半段的话，真能遇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希望对方的这性格属于阳光开朗正能量的，那么他也可以完全的宠溺对方，惯着对方，就我们这位大哥性格是非常属于成熟稳重的型的，而且情绪价值也是非常在线的，所以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哈，他想找年龄段就是45岁到50岁之间这块哈，或50岁以下都是可以的哈，然后也觉得我们这男士不错，那就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你看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士哈，45岁到50岁之间的，可能孩子啊比较的小，这个养儿子呢这个负担比较的重哈。那么这位男士能够接受女士带一个孩子吗？
0: 这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我会觉得，首先就是能够接受于对方有生儿剩女或者孩子这一点，如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就是他能接受于这个点，说明他是本身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人，而且的话，经济方面肯定都是不差的。如果要是差的情况，他根本就不可能会接受。
1: 就是第一点，经济价值在线。
0: 对。
1: 第二点，情绪价值在线。
0: 是的。
1: 好，对我们陆飞老师介绍的二号这位55岁。非常善良，条件非常不错的男士，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飞老师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我们说优质的资源是有限的，想资源实际上呢就是来抢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哈，
0: 对，
1: 不要错过了。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642855490。陆老师啊，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女士脱单求助啊，我把她的情况说一说。他呢是1988年出生的，身高呢是1.67米，大连本地人，在金融机构的事业单位工作，是体制内的。这位女士呢，她是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大连独居，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有正常的医保。想通过我们大连之恋节目啊，通过您来认识一位男士，最好呢是一位80后。手里有没有这样的男士？
0: 我想想哈。哎，我觉得还真有合适的。哎，近期刚过来的哈，我们这位男生，我觉得你听听看合不合适哈。
1: 好的，
0: 我希望在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觉得年龄方面合适，大家也记录一下哈。他年龄方面是是83年的，
1: 83年
0: ，今年也是40岁了。
1: 对，
0: 然后身高呢是1.78米，本科的学历。我们这位先生，我说实话，相对来说会比较优秀，属于那种优秀的青年企业家。自己呢这块也是经营了一家广告公司，年收入实话实说哈，50万打底。这块而且的话，条件各个方面，我只能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优秀一些。我们这位男生呢，他房车什么都有，整体的状态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点是比较务实，比较进取，而且为人比较低调，比较踏实。我觉得能做到低调且比较踏实务实这样的人来说，我觉得已经很优秀了。而且他的性格呢，他属于是非常优雅型的啊，情绪状态也是非常稳定。我们这位男嘉宾呢，他是大连本地人，他来我们这儿呢也是通过他朋友推荐过来的，因为非常好的朋友，其实说实话来找到我这块大部分都是转介绍的，就比如说在我们大连这边领证结婚啦，然后这边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就直接来到我们这儿了。然后他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我们这儿找结婚对象，来到我们这儿了哈。而且我初次见到他，感觉我们这男生特别属于那种阳光帅气型的，
1: 就形象不错。
0: 哎，就看起来整体头发属于两侧短，上面稍微有点长。然后眼睛也不属于是那种大双眼皮哈，就简简单单的哈，看起来，而且鼻子比较挺。挺拔一点，而且整体的感觉轮廓比较清晰。平时呢，他来的时候当时穿的一套休闲装，白色的裤子，然后上面是一个深蓝色的一个卫衣，戴帽子的那种的。哎，就看起来很干净，穿一个白色的鞋，哎，我觉得真不错。他也跟我说着他自己的经历哈，各个方面也从26岁开始自己开公司经营到现在14年，一路走过来的一些艰辛，各个方面。所以他自己婚姻当中，说实话，他属于短。 短婚未育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嗯，短婚未育就是因为当时年轻嘛，这个东西谁都年轻过、
1: 嗯、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就有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一些冲动啊，或者因为本性的当中年轻东西到真的不懂自己到底适合找什么样类型，然后自然而然就觉得、嗯、哎，结束了这段可能不是很好的一

0: 一段婚姻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及时止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0: 嗯，就是不去浪费互相的时间这种的。他呢各个方面都 OK， 房车都有，他希望找的就是35岁到45岁之间，比自己大5岁都可以接受，
1: 都可以接受，
0: 都可以接受，
1: 嗯，
0: 本科学历以上，气质各个方面都需要在线，
1: 嗯，
0: 然后知书达理，最好是大连本地的，外地周边都可以。他也是非常希望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1: 嗯，
0: 所以我再次说一下我们这个男士情况哈，年收入50万，属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
1: 嗯，
0: 他自己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嗯，年龄方面是83年，今年40岁，然后身高1.78米，本科学历，
1: 嗯，
0: 有觉得我们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刚才呢，我们推荐的是一位83年出生的男士，大家呢，如果对这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进一步的了解这位男士的详细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的和陆飞老师取得联系。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大家记好了，是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再来推荐一位4号男嘉宾，今年是36岁，未婚，身高呢是1.77米，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央企工作。这位男士房车都是具备的，没有什么负担和贷款，年收入呢在20万元左右。好，请陆老师介绍一下4号这位优秀的男士。
0: 我们这位男士啊，是一个特别内敛而且不张扬的大男孩，那么说其实说话声音呢也是非常浑厚的这种的，就是他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啊健身，这种状态就身体的身材整体看起来挺敦实的，而且看上去啊就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男孩子。那我们这位男生啊，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咱们大连上的，毕业后呢他就应聘了这个央企的烟草部门上班，他是一个非常属于那种自立自强的男孩，经历了自己这个事业的这个打拼啊，全款在中山这边买了一套那个130多平的房子，他都是自己用心去装修经营各个方面的，看那个照片啊视频都挺有品味挺有品质的，属于黑白的那种衔接，就看起来很高档的一种设计哈，而且挺有独到的这种审美的。因为上学的时候工作这块说实话就一直都在忙，就没有时间去找处对象这个事儿，而且主要实话实说就是身边圈子太小了，
1: 对，
0: 而且的话也遇不到自己真正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就是他跟我说到这年段就挺尴尬的，家里这块也各种催了，然后身边朋友该结婚都结婚了，所以现在呢就想找一位在短时间内有这个成家意愿的这样的未婚的女孩，条件这块是本科以上，就是大专以上都行，有稳定的工作，形象呢身高啊年龄方面就只要比自己小36岁以下就可以了，有稳定的工作，主要就是有眼缘就可以。两人看起来其实真的什么是绝对的帅或者什么是绝对的漂亮都没有绝对的东西，就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看起来感觉哎挺得劲儿就可以。那我们这个男孩觉得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他的年龄是36岁，未婚，身高1.77米，硕士研究生，在烟草公司上班，工作条件各个方面都在线哈，年收入也是20万左右。有觉得我们男生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那么大家呢，如果在婚姻情感这方面依然有一些需求，或者说呢，在相亲道路当中觉得自己的资源非常的有限，而且呢脱单有难度的话，都可以和大连之恋的高级婚恋顾问、知名情感分析师陆飞老师取得1:1的沟通和交流。说一下陆飞老师办公室的地址啊，是在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和陆飞老师见面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连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添加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信息报名参与。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 明天再见。
0: 再见。
2: FUN FUN
3: FUN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7: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6: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8: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9: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0: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1: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2: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3: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5: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3: 他，
16: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8: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的一个女朋友上周分手了，我很惊讶，原来我以为这段感情呢她一定能够走到最后的，因为在我看来男生很成熟，然后很稳重，虽然不像我朋友那样活泼外向，但是也还算是健谈吧。然后大家见过几次都觉得那个男生对我朋友还是挺上心的。在聊到分手原因的时候呢，女生说男生总觉得他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好了，但是女生呢根本就不想过这种老夫老妻式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不合呢，让他们总是在一些小事上发生冲突。就比如说跨年那天嘛，然后女生就一直期待男生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庆祝一下，但是男生呢到最后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女生就会觉得非常的委屈，觉得男生根本就不愿意投入一些精力去经营关系。但是男生呢也不理解，他觉得女生属于没事儿找事儿，就好好的为什么要生气呢？聊到那儿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她每次分手的原因都非常的相似，就是每当她感觉到对

就会让我思考啊，这些反复的行为的心理学家叫做艾瑞克伯恩，他所创立的沟通分析流派呢，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人们之间的互动。在交互分析当中呢，伯恩认为说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三个内在自我来组成的，他们分别是父母角色、成人角色、儿童角色。这三个角色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们最终的关系人格。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呢，本质上就是这三个角色的互动。什么是父母角色啊？就是从重要抚养者内化的规则体系。那成人角色呢，就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认知系统。儿童角色呢，就是我们童年形成的情感反应模式。我们刚刚提到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哈，它往往是因为关系人格发生了一些固化。不过每种固化型的关系人格呢，也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成长方向，这个就是八种灵活型的关系人格。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每个人都可以在原有的人格基础上发展出更加成熟的自我，走向更亲密的关系。那既然说不同的关系人格是有着不同的互动模式的，当两个性格迥异的关系人格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出无数种的亲密关系矛盾。就拿我的那位女朋友来说哈，她就是表演外放型的人格的典型。那这种关系人格的特点呢，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发展过度的儿童角色，所以他就会像孩子一样，会潜意识地认为要用很强烈的、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别人才会注意到我。所以说，每当他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了，他就会用各种很夸张的、很强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一些方式去表达需求，比如说质问对方啊，逼迫对方来解决问题啊等等。而女生的历任前任呢，就是都是那种跟外放型相爱相杀的疏离审慎型的人格。这类人呢，对待亲密关系是非常理性的，甚至到了谨慎怀疑这样的一种态度。用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很回避。虽然这两种关系人格啊，初期呢可能会对彼此非常的上头，但是在需求和互动模式上呢，他们并不配合。这个也是这个女生每段感情都一地鸡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啊，这个女生呢，真正适合的是一名能够接住她情绪，并且呢可以帮助她独自处理情绪的人。虽然说这样的人呢，可能一开始对女生来说是有一些陌生的，甚至可能是有一些无聊的，但是如果从一段长期的稳定的角度来看呢，这样的伴侣反而是更能够跟他走向白头的。所以这样看来呢，理解一个人的关系人格，就相当于是拿到了这个人的使用说明，不仅可以理解他的一些底层需求，他的行为模式，还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是适合他，哪些人是不太适合他的。相反，如果始终都不了解自己的关系人格，那么亲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很像是一个盲盒，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适配自己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是容易变形的，只能全凭感觉去建立或者是经营关系。当然全凭运气呢，也是有机会会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气，就只能在一段段的感情当中去试错，耗尽了自己对爱情的信心。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提问啊，就是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真心爱你的呢？点进去翻看一些评论区，就发现很多人的回答都有一个共性，能够确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的，往往都是生活中的一些非常细小而且反复发生的细节，而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有人说自己的电动牙刷买了一年从来都没有充过电，以为是电池很耐用，直到有一次出差忽然间没电了，才知道原来是伴侣一直在默默地帮自己充电。有人说妈妈每一次来自己家，冰箱里呢都会多出几盒不同口味的冻饺子，就连小狗的碗都被妈妈洗得干净然后晾在阳台上。这些把爱付诸于行动的小细节呢，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到对方是有在一直惦记着自己，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他们汇聚成爱的线索，把两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达接受爱的方式呢，会有很多种，肯定的话语、优质时间、身体接触，以及为对方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其实这些呢，都是表达爱的一些方式。可预测稳定的积极行为是能够提升安全感的。当一个人反复用行动回应你的需求，关心你的感受，你自然就会相信这份关系它是踏实可靠的。行动里的爱呢，最动人的或许是他的不刻意，所有的温柔和惦念都成为一种惯性，藏在生活中的各种细碎的动作里。比如说给对方起一个专属的昵称，每次叫的时候呢，嘴角都会泛起笑意，创造机会跟对方在一起，面对面吃很多顿饭，或者是深夜来一场聊到停不下来的深度聊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视频或者是段子，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转发给对方，每一次出门回家都会想给对方

带一些小礼物或者小零食。在一起久了，不经意间呢，就是开始模仿对方的口头禅、动作或者是表情。所以你有遇到过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表达爱的动作，让你在那一刻无比的幸福，笃定的相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吗？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向他人表达爱呢？分享几个我觉得非常暖的留言吧。比如说灰灰说，爸爸来我上大学的城市出差，其实前不久周末呢，我也是刚刚回过家的，但是他为了见我一面，还是在两场会议中间来回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请我下馆子。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说前一阵不是刚见过吗？干嘛这么辛苦的还跑过来？爸爸把盘子里最好的肉都夹给我，说那几天我太忙了，咱俩都没有好好一顿吃顿饭呢。再说我跟我对象在一起久了，我们复制粘贴了对方的口头禅、口味、习惯、动作。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喝饮料的时候总是把吸管给捏扁。某天呢，我帮他拆开一杯饮料递给他，之前就下意识地捏扁了吸管，他笑我说，你怎么连这个都学我呀？不用刻意模仿，我们就成了彼此的影子。Max 说，出门上班到公司打开包，经常会发现我的小猫给我的一些小惊喜，像他最喜欢的玩具小老鼠啊，他没有吃完的肉干，他从家里的花盆里掉下来的叶子和花。我知道如果他可以出门的话，他一定也会给我带很多自己打的猎物。我的小猫真的是好爱我的。所以你看，这些事情虽然非常的细小，可是正是这些表达爱的行为和动作，一次次的将爱给具象化了，就让爱变成了可以摸得着、可以看得见的一些实在。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明心。那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日啊，高考刚刚结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为我们高考的孩子们准备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里呢，家长啊要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皮肤方面呢是否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呀，这个痤疮的这个痘坑痘印儿啊，还有面部的雀斑、面部过敏的一些问题，还有头部的像脱发的问题等等。另外呢，一些特别爱美的孩子们在踏入大学校园之前，是不是想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漂亮呢？想不想利用这段时间做个双眼皮儿，或者是开个眼角，做一些医美的项目呢？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张夫荣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么张主任呢，会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呢，为家长和孩子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0: 专家介绍。
1: 张富荣，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容主诊医师，大连市青年才俊，任大连市医学会皮肤病性病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大连市医学会整形美容学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过敏免疫学以及免疫细胞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那另外呢，张富荣主任在过敏性疾病，像皮炎湿疹啊、药疹，还有损溶性的疾病，像痤疮啊、玫瑰痤疮、敏感性皮肤病等等，包括感染性的疾病、毛发性疾病啊，还有各种的美容项目，像祛斑、去皱、美白、瘦脸、水光针等等呢，在以上的这些方面呢，都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那如果说大家有以上方面的皮肤病的问题，可以随时到大连市友谊医院来找张富荣主任。那今天呢，张主任要就我们刚刚结束高考的学子们所面临的一些皮肤病的问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刚才呀，我说了，张主任，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啊，刚刚结束的这个日子啊，刚刚结束啊，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的家里有高考的这个考生们啊，可能在平时呢，因为学业特别忙，就顾不得呀，也来不及去找医生，去专业的医生去调理、去治疗。哎，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高考结束了，大家有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是不是大家可以来咱们医院呢，去看一看皮肤方面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啊？
2: 对对，因为为什么会今天想讲讲这个题目呢？
1: 嗯，
2: 也是在临床上遇到了很多就是高考前的一些学生，然后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面部痤疮啊，或者是因为可能学习压力比较大，出现了一个脱发的问题啊，还有头皮屑也比较多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小孩就是说比如说手脚有些色素痣啊，这样一些问题，因为平时让他们过来治疗的时候呢，考虑要高考嘛，然后就说那个没有时间来治，说那个说想着等高考以后能不能过去治，所以说我说正好今天这个高考结束，
1: 是
2: 然后大家也没有学习的压力了，
1: 对，
2: 可以那个
1: 另外哈，主任，因为呢，我们这个针对啊，咱们刚刚结束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呢，我们近期呢会有一个大型的这么一个公益的义诊的活动。我想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和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咱们这次义诊呢办的是太是时候了哈，也是专门为我们这些高考的孩子们呢，可以说专为他们设计啊准备的。这样我先和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义诊的时间是6月10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然后呢，持续7天的时间，到6月17号啊，这是一个咱们皮肤科呀，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一个公益的义诊活动。那么在这次义诊活动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呢北京、上海的一些专家来到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呢，做这个现场的义诊，也是满足呢广大学子以及广大群众的关于这个医美的面诊呐，还有双眼皮啊等等一些颜值改善提高的需求。所以呢，我们这次义诊活动啊，大家要记好这个时间哈。时间是明天开始到6月17号，具体时间是早上9点钟开始啊，到下午的3点钟就结束了，中午医生不休息啊，为大家服务。那么义诊地点呢，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医疗美容中心，在7号楼1楼啊，大连市友谊医院医疗美容中心。另外我们这次呢是一次公益的免费的义诊啊，所以我先把这个免费的一些服务项目先和大家说一下。但是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次义诊实行的是预约制，不接受现场临时的排队，因为预约的话可能就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呢，还有一些求美的人士、爱美的人士来参加，那么就不接受现场排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约啊。那么公益的免费服务项目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免费的皮肤镜检查啊，运用这个皮肤镜的设备为考生呢去做这个痤疮啊、色斑呐、色素痣，还有脂溢性皮炎啊、头皮炎症、头皮屑等等啊一些无创的影像学的筛查，然后去明确一下皮肤呀还有这个头皮病症啊这个类型， 以及发病的诱因，到底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最后呢，会提供一个个体化的诊疗的指导，头皮养护的一些方案。这是第一项我们免费的服务项目啊，免费皮肤病检查、皮肤镜检查啊。那么第二项呢，就是痤疮的免费规范针清。那这个主要就是针对青春期的孩子呀，这个痤疮啊，还有闭口粉刺啊比较多，那么会在无菌的诊疗环境下开展规范针清处置，另外呢，我们现场也有专业的医生会给孩子们科普这个日常的护肤、控油、防病的一些知识啊。这是第二项的免费的项目，第三项呢，是免费打耳洞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些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需求啊。那么这个打耳洞呢，全部采用的是医用无菌的耗材，术前完善皮肤过敏以及瘢痕体质的筛查啊，然后呢，从医疗安全角度评估之后再去实施操作。那么这些所有的免费的项目啊，名额有限啊，一定要提前到科室去预约登记，然后呢，按照我们预约的顺序分时段的来就诊。还有呢，就是6月10号、6月17号这两天的时间，那么大连市有医院呢，整形外科呀，也特别邀请了北京、上海整形领域专家，伊光和这个郭健来到咱们有医院去坐诊啊，主要是开展双眼皮儿、眼袋，还有鼻部整形以及各类整形修复的面诊咨询治疗工作。所以呢，有诊疗需求的广大市民可以提前预约专家号。那么面诊方案呢，也是以专家临床的评估为准。那么对于这次义诊活动啊，还有几点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次的义诊呢，我们优先面对的就是2026年的高考考生，所以大家就诊的时候啊，你要带好你的准考证，我们普通市民是不是也可以参加呢？那么普通市民呢，可以预约空余的名额参与公益项目啊。还有呢，这个打耳洞啊，术前需要完善这个评估，瘢痕体质，像这个皮肤急性炎症期的一些特殊的人群不适合这个项目，那么一定要遵从医师的诊疗建议。还有就是本次所有的这些公益呢，都是以疾病诊疗、健康科普为服务宗旨的。那么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预约呢？大家记好一部预约电话啊，8271-8822-7072，8271-8822-7072。就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哈，专门为我们高考学子准备的哈，也是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可以说是皮肤科所有的医生专家亲情为我们高考的学子准备的一次义诊活动，有需求的家长孩子不要错过了。好的，张主任，我刚才把咱们的义诊活动啊详细的和大家说了一下啊，那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是不是明天开始就可以预约就可以报名了，张主任？
2: 对对，从明天开始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哈，您刚才说了，有的孩子们呢，因为学业比较紧张啊，这个压力比较大哈，可能在皮肤方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在临床接诊当中也是经常发现的。那么今天咱们先从您找一个挑一个，就是大家最普遍的啊，这个最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吧，先给我们集中说一说好吗？
2: 好的，那我先来讲讲这个痤疮的问题吧。
1: 痤疮，
2: 因为这个，就是从初中生开始到高中生，就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了。可能每个家庭的小孩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痤疮的问题。就是轻或重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就是比较啊，那我们平时就是说饮食你得注意。饮食要清淡一些，油腻的呀、甜的呀，这一些啊就是尽量少吃。如果是那个比较重一些的这一些患者的话，我觉得需要医学的一个干预了。因为你要是不去干预它的话，后续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痘坑啦，还有痘印啦，这样一些就影响面部皮肤整体颜值的一些问题，以后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来让皮肤恢复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说那个就是，如果是有这一类型的问题的话，那大家就是 在家把自己能注意的事项给注意了，因为高考的孩子他一个压力大，另外一个可能晚上学习时间比较长，就熬夜以后吧，他这个面部的油脂就会分泌比较多，分泌比较多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个痤疮的问题。
1: 嗯嗯
2: 嗯，
1: 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痤疮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哈。啊，或多或少大家都会经历。嗯，如果说你很轻，那么你在家可能控制一下饮食啊，调整一下作息时间，可能就会缓解。但是如果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是需要医学干预的啊，我们防止它进一步发展了。嗯，这是痤疮。另外，有一些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这个面部有过敏的问题。大家觉得，这个过敏，和痤疮，它俩之间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吗？张主任？
2: 过敏是这样，应该过敏可能相对少一些，因为要是一旦出现过敏它会痒嘛，所以家长可能会就是及时的把它带医院来看一看，然后可能慢慢就处理就好了，这一部分患者人群应该比较少。
1: 嗯嗯嗯，过敏的问题，面部过敏。
2: 它和痤疮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痤疮嘛，它主要长这个痘，它疼不痒。
1: 嗯，
2: 但是面部的要过敏的问题的话，它会有红啊，有痒啊，有这样一些症状。所以说它的这个症状不一样。
1: 不一样，治疗方法肯定也不一样。
2: 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对对。
1: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孩子有雀斑的是吧？
2: 对，这个小雀斑就是面部长了一些色素比较深的。这样一块一块的很小的，它会大概也就像小米粒儿那么小的一些斑。
1: 哦，
2: 大概一般从5岁左右开始出现。因为它这个和遗传有关系。
1: 哦，和遗传有关系呢。
2: 就是可能家里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些有长得有雀斑的，他就有的时候带孩子的话，他就可能会出现。
1: 那像雀斑的这样的治疗，短时间之内大家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吗？觉得孩子们还是时间有些啊，会的，短时间就可以治疗。
2: 对，雀斑的治疗效果是特别好的。它在斑的治疗中，基本上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做干净了。
1: 一次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啊。
2: 对。
1: 所以说孩子如果说有雀斑，可以该抓紧时间来治疗一下啊。
2: 对，因为这样子他上大学之前就面部的皮肤就很好了。
1: 就很漂亮了。
2: 对。
1: 那么张主任，如果说这个治疗雀斑通过一两次的治疗，已经面部恢复特别光滑特别漂亮的话，那这个雀斑以后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呢？
2: 它是这样的，雀斑就有的时候太阳光照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反复。所以说避免一下防晒。但是它出来不是说，比如说我现在面部斑很多，然后做完以后的话，它下次再出来马上就那些全部出来，它不会的。
1: 这样的。
2: 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 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做完之后呢，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防晒，很好的防护啊，这要遵医嘱是吧？
2: 对。
1: 另外主任，我们来说说头发的问题吧。其实这两天呢，你看看啊，就是很多新媒体报道啊，就是。全国各地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呢，很多的孩子这个头发少白头的也有，然后呢就是有点秃的头发，少脱发问题也很严重啊，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我们也知道可能跟孩子的学业重啊，熬夜呀，压力大有关系是吧？那么现在这个阶段，相对的比较轻松的这个时间，是不是来治疗这个头部问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时间点呢？
2: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尤其有些男孩的家庭哈，大家肯定会发现，孩子那个头发出油比较重，然后呢头皮屑也比较多，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出现一个脱发，所以说的话，如果是有头皮屑比较多的话，然后头皮出油比较多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皮肤的。我们头皮，我们讲一个土壤哈，把这个土壤的话好好改善以后， 那我们投放呢就是那地里面禾苗，看这个禾苗才能长得比较好。
1: 那么对于这个头部啊以及脱发的这些问题啊，头皮屑的问题啊，是我们主要还是用采用什么手段来治疗的呢？效果怎么样呢？
2: 我们头皮的这个炎症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它一个，我们可有个臭氧水可以给它洗一洗，它是起一个杀菌的效果。因为我们这个头皮的这个脂溢性皮炎现在认为和这个马拉色菌感染有关系，就是和一种真菌感染有关系。那这个菌呢在我们每个人头身上都有，当它就是出油比较多的时候，它这个菌就是营养比较好，所以说它就会生长的更旺盛了。所以我们可以给它用臭氧水来清洁呀，然后还可以用一个我们现有个水杨酸的杀酸，用水杨酸杀酸效果也非常好。这些就是很好改善头皮的炎症。
1: 那如果这些炎症都改善得以治疗的话，那么它的脱发的问题也可以随之一起解决吗？
2: 它改善完炎症以后脱发的症状会好一些，但是要是对于有一些像现在我们都叫雄秃嘛，就是家族性的脱发，尤其是比如说爸爸呀或者是舅舅啊这样的，他们有这种脱发这些问题的话，他有遗传的倾向，他就会出现一个脱发的问题。
1: 你看我们很多步入社会的打工人呢，这个压力大会有脱发啊，但是我们这些高考的孩子十七八十八九岁，然后呢也出现脱发了，所以有一些可能包括自己个人包括家长可能都不太接受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假期然后去做一个系统的治疗，这个脱发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2: 脱发是这样，他可能会觉得他脱的变少，但是你头发要是长起来很茂密的状态，它是需要时间。大概就是你等两三个月的时候会感觉特别明显的长起来。但是你大概一个月左右你会感觉，哎，我脱发有点轻了。我们叫一个月止脱。
1: 就是止脱就不再脱了，不再掉发了。
2: 就可以是个正常的脱发量，不会掉的特别严重了，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呢，这个头部的脱发问题呀，头皮屑特别多的话，还是要进行治疗的。大家有时尤其是家长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也不算是病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啊，包括痤疮啊、面部的雀斑呐、面部过敏、痘印、痘坑，其实在我们皮肤病医生的眼里，可能是不是都属于病啊，张主任？

0: 他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尤其是青春期，少男少女们对颜值的要求比较高，都会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慢慢尤其上大以后，他们比较关注啊，也是希望就自己皮肤也好一点，头发也好一点，这样的话，学校可能心理上啊，他会更加跟同学交往啊，这些他可能会自信一些。
1: 对对对，其实如果说，总是这些，你说大吗？问题不太大，但是你说是小问题吗？又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这个容颜颜值，时间久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哈，心理上的一些焦虑，那如果我们利用是
0: 会
1: 会
0: 的，
1: 的哈，一定会的哈，
0: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们接诊了一个男孩，然后这个男孩当时他痤疮特别重，前胸后背啊，就是全铺满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很重，他都有细菌感，就明显的身上就是一股臭味儿。那个小男孩就来是特别自卑的，他家条件应该特别好，他爸爸还领他上北京去花了10多万喝汤药，都没有喝好，然后呢？这不就是正好，就他认识我们医院的一个人，然后上我这儿来找我，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3酸甘油，因为小孩有点小，我说给他吃的那些药啊，副作用相对有点大，而且他以前也吃过，连激素都用过。后来我们给他刷酸，再用结合一些外用药，到了第二次来的时候，那小孩身上就不臭了，那小孩来都笑了，就状态明显就变
1: 就
0: 得
1: 不
0: 很
1: 一样
0: 好了。他爸爸
1: 了
0: 非常开心，对，所以这个尤其青春期小孩，他这个心理上发育也不是很成熟，就是身体上的这个问题的话，对他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
1: 对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忽视这些方面的问题啊。之前呢，因为是这个学业比较重啊，大家都抓紧时间要准备高考，可能也就没有时间。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哎，利用这么一个算是空窗期吧，大家等成绩的这段时间，非常轻松的这么一段时间，哎，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呢到医院去找我们专家去看一看这些问题啊。刚才所说的像孩子的这个痤疮呢、痘坑、痘印儿，哎，张主任，痘坑、痘印儿，我们这方面怎么治疗呢？效果怎么样？多长时间会见到效果呢？
0: 啊，它是这样的，痘印儿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他现在做那个光子嫩肤，就是可以改善他那个红印儿。那这个的话，其实你做一次就会有效果，一般我们一个月做一次，所以他要是现在来做一次，然后中间再做一次，开学之前再做一次，3次就能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呈现出来了。
1: 就是
0: 那
1: 两
0: 痘
1: 三，
0: 坑呢，它需要时间长。痘
1: 这，
0: 坑，因为它是我们通过激光治疗以后，就是刺激它胶原纤维生长嘛，那个3个月3个月做一次，所以那个时间会长。
1: 总之呢，就是大家要尤其是家长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让孩子呢尽早的，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要尽早的治疗，拖的时间越久，可能你以后啊治疗起来，时间也好啊，这个金钱方面也好，可能你就要花费很多了啊。另外哈，张主任，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是不是利用这个时间也可以，比如说做个双眼皮啊，开个眼角啊，哎呀。提升一下自己颜值啊，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对，现在很多他们愿意假期就开，大学上学之前，然后尤其女孩们愿意把自己美一美，就是
1: 是
0: 都会做双眼皮而且双眼皮儿效果很好。其实最近呢，我都想做个双眼皮儿，
1: 是
0: 因为它都很安全。我们这个整形医生过来，他那个手术跟了嘛，就是他们做基本上对眼睛、眼球这块你不用任何担心，它就在我们的表皮上跟你。他现在是做这个埋线双眼皮儿，做完以后呢一点也不肿，很安全。然后做完呢还确实很漂亮，就是做完双眼皮。
1: 这个不像我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要切一刀很深很深的，然后又
0: 对，它不
1: 肿
0: 用，
1: 啊，又难看的啊，不需要那个
0: 我
1: 阶
0: 不用
1: 段
0: 做，
1: 了
0: 哎，不用了，对，恢复很快。一测就效果很明显
1: 很明显，所以爱美的这些女孩子们，咱们在上大学之前，也可以让自己呢变得更美、更漂亮，然后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双眼皮怎么做啊？家长带着孩子去啊，都是让自己的孩子呢，哎呀，拥有一个靓丽的青春吧，是吧？开眼角、双眼皮这个都是 目前来讲，就是咱们可以随做随走嘛，就不需要再去办理什么。
0: 随
1: 做随走啊，很快哦。
0: 双眼皮儿现在做一下，可能就是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差不太多
1: 啊。
0: 也没有任何风，几乎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1: 几乎没有风险的哈，那这样张主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邀请到的是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张富荣主任做客直播间，今天张主任和大家说了说呢，高考结束了，我们这些学子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啊，如果皮肤方面有一些问题，及时的去找我们的专家找医生啊去沟通，然后去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另外呢张主任，您是每周二周四出全天诊是吧？
0: 对，每周二周四。
1: 周四，在皮肤科诊室啊，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这个义诊活动，就是在七号楼一楼是吧？
0: 对，在我们的医疗美容中心。
1: 医疗美容中心，好，
0: 医生在那儿，
1: 好的，张主任，这样大家有需要呢，可以在周二、周四全天张主任出诊的时候，可以去找您，好吗？哎，另外，张主任，我还要把这个活动呢，先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次义诊活动明天开始啊，6月10号，明天开始到6月17号啊，主要呢就是针对我们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们啊，主要义诊优先是面向我们2026年高考考生，所以呢，大家去的话一定要带上准考证啊。那么普通市民参与的话呢，可以预约空余的名额来参与一些公益的项目。那么我们这次义诊活动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中午不休息，从6月10号开始到6月17号，地点呢就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医疗美容中心7号楼1楼。那么我们有很多免费的公益服务的项目啊，首先呢就是免费的皮肤病的检查，皮肤镜的检查啊，皮肤镜运用这个皮肤镜设备为考生呢做这个痤疮啊、色斑呐、色素痣，还有脂溢性脱发啊、头皮的炎症、头皮屑等等一些无创的影像学的筛查，我们先明确一下病因，然后会提供个体化的治疗啊，这是一项免费的检查。第二项免费的就是痤疮的免费规范针清啊，针对我们青春期孩子的这个痤疮啊、闭口粉刺，那么在无菌诊疗环境下去做这个规范针清处置。另外，我们专业的医生会给大家科普日常的一些护肤控油的一些方法啊、知识。再一个免费的公益项目呢，就是免费给孩子们打这个耳洞哈，全部呢都是采用医用的无菌耗材，术前呢会完善皮肤过敏以及瘢痕体质的筛查，会从医疗安全角度去评估之后啊，你到底适不适合做，然后呢再去实施操作。那么所有的这些免费项目名额有限啊，一定要提前到科室预约登记，然后呢按照预约的顺序啊分时段来就诊。那么大家记好我们的预约电话，8271-8822转7072，8271-8822转7072。好的，节目时间呢也马上到了啊，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期科普节目。明天大家去的话是可以看到张主任的是吧？张主任也在我们的义诊现场是吧？在啊，好的，好的，感谢您，我们以后节目再会，感谢您，
0: 好，谢谢您，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雅

您这里呢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 99.1。晚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健康的话题。我是明心，希望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健康的知识。几个世纪以来呢，感冒的时候啊，喝一碗热乎乎的鸡汤，是世界很多地区的常见的做法。那在我们国家呢，有一个俗语称啊，说逢酒一只鸡，来年好身体。意思呢是说呀，在数九寒天生病的时候，吃鸡肉喝鸡汤有暖身强体的作用。那么很多人呢会在鸡汤中再加一点面条，把它呢作为是治疗感冒的一剂药。那么喝鸡汤真的能治感冒吗？还是说大家的一个心理作用呢？那有营养学专家表示啊，鸡汤的治愈作用有多项研究可以佐证。比如说呢，喝鸡汤可以缓解感冒时候的鼻塞。研究人员呢针对喝鸡汤、喝热水和喝冷水啊这三种情况进行了一个对比的实验。那么患者的鼻腔粘液流速和鼻腔气流阻力测试结果显示呢，这个喝冷水呢会使鼻腔粘液变厚，就更容易堵住这个呼吸道。那么喝热鸡汤和热水呢都有缓解这个鼻塞、缓解流鼻涕的症状。但是呀，喝鸡汤的效果会更胜一筹，能够让患者呼吸更顺畅。另外呢，感冒的时候喝鸡汤竟然可以缓解咳嗽。研究人员发现呢，人体受到感冒病毒侵袭的时候呢，中性粒细胞数量会大量增加。那这个中性粒细胞的活动能够刺激粘液的分泌，就会引起咳嗽和流鼻涕。那鸡汤当中呢，还有许多能够抑制中性粒细胞活动的成分，这样呢，就会有助于缓解感冒咳嗽的症状。另外呢，喝鸡汤呢还有助于在感冒期间的排痰。有实验发现呢，鸡汤中的有益成分有助于消除患者的肺部粘液，抑制肺炎链球菌的生长，这样就起到了一个排痰、减轻咳嗽这样的作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李红梅呢，接受了《生命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啊，就表示说，中医认为呢，鸡汤性温，能够补虚，感冒的时候喝一点鸡汤啊，确实有助于缓解鼻塞、流鼻涕、怕冷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在熬煮的过程当中，鸡肉中的可溶性含氮物啊，比如说氨基酸、小肽、肌酸、肉碱、肌醇等等，还有呢像这个钾元素和多种 B 族维生素都会融入到汤中，那有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喝一碗热乎乎的汤呢，还有利于改善鼻咽部的血液循环，缓解鼻塞，减轻喉咙痛，还能够呢帮助身体补充大量的水分，这样呢就会加快我们感冒呢更快的好一点。

哎，你就多喝一点凉白开啊。如果说觉得这个另外有一点很重要提示大家，这个鸡汤油脂含量比较高，那么三高人群还有胆囊炎、胆结石、痛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最好少喝，以免加重病情。想要熬出一份鲜美的鸡汤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最好呢是用砂锅，这个水啊一定记住要一次性加足。如果说觉得只有鸡肉呢太单一了，你可以呢加一点少量的白萝卜呀、胡萝卜呀、黑胡椒粉呐、还有芹菜碎呀、香菜碎啊等等这些蔬菜，还有这个香料去调味。那么其中含有的植物化学物质呢，有增强抗病能力的作用。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啊，鸡汤最好要清淡一些，尽量的不放盐或者是少放盐。如果说鸡汤表面这个油过多的话啊，最好那就撇掉啊，不要喝。

事好医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每天少抽一支烟，每周少喝一顿酒，每月多跑1公里，每年要做一次体检。你看，保持生活好习惯并不难，你的健康在于你的认知和坚持。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好医生》的康养有道板块，我是民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呢来关注另一个健康的话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不少女性有这样的感受啊，觉得这个压力啊特别大，情绪不太好，生气之后呢，这个胸口啊，会有一种闷痛的感觉。现代医学认为呢，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情绪引发了激素的波动，那么随即呢就会对女性的乳腺产生刺激，产生胸部胀痛的感觉。这其实呢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呢随着近年来女性乳腺结节的这个检出率不断的升高，很多人呢就将这个乳腺结节和情绪呀画上了等号啊，甚至有人说呀，这个乳腺结节就是被气出来的。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呢？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呢最近采访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西医结合乳腺科的主任医师秦月农教授。那么秦月农教授啊就说，很多病人呢来就诊的时候啊，确实主诉说我这个人呢脾气不好啊，爱生气啊，因为这个乳房胀痛呢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结节。其实从现代医学讲啊，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表明生气与乳腺结节有关。虽然说呢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生气和乳腺结节有关，但是呢从传统医学上看呢，这个生气啊，中医呢把乳腺

性疾病称为情志性的疾病，将它呢归属于肝的范畴来进行论治。那生气呢，中医称为是肝气郁结，可以呢看作是乳腺结节产生的第一步。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去疏解，长时间就会导致气滞血瘀啊，这就是第二步。再不重视就会引起血瘀痰凝，这是第三步。血瘀痰凝当中的痰就是结块的意思，也就是中医上所说的乳痞。

秦玉农教授呢表示说呀，从临床上来看，很多来看乳腺结节的女性啊，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情绪问题。现代女性啊，工作家庭两头挑啊，担子呢确实很重，是肝气郁结的高发人群。那么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啊，一定是要学会排解宣泄，千万呢别憋在心里。如果自身难以做到，可以尝试借助中医药来消除体内的不良的致病因素。肝郁气滞这样的患者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比如说呢，这个利胁部胀满疼痛啊，就是肝的那个区域啊胀满疼痛，还有就是情志抑郁或者是急躁易怒，月经不调或者痛经啊，这都是肝郁气滞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群体呢，治疗侧重于疏肝理气，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服用一些逍遥丸气滞血瘀啊。像气滞血瘀的患者，主要的表现肢体困倦，面色发青发暗，月经色呢暗紫，或者呢有血块，还有舌质啊，这个舌苔啊，舌质紫暗等等，这属于气滞血瘀的这个患者的症状。那么他们的治疗呢，就是以活血化瘀为主，可以服用这个乳脾消，还有乳脾散结胶囊。那么血瘀凝痰这样的患者呢，他们的表现就是乳腺局部的肿块、乳腺刺痛，还有烦闷急躁等等。那么这样的群体治疗要消除结节散结，可以用这个小金丸。你看，同样是乳腺结节，但是呢不同的这个群体呢，治疗用药都是不一样的啊，一定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其实还有很多女性呢非常担心这个乳腺结节会不会最终发展成乳腺癌呢？其实呢，乳腺结节呀，归根到底啊不是一种病，它只能算是一种状态，是在 B 超、钼靶等等检查当中发现了这个乳腺的阴影肿块，性质明确前呢都可以呢称之为乳腺结节。那目前呢，影像学是明确的结节性质的重要，而且呢是简便的一个检查手段。那么根据美国影像学的这个分级啊，那么乳腺结节按照危险程度有0到6个级别。那么大家在做相关影像学检查的时候，注意看你的检查报告，都是给你分了级别。我们了解一下这个0到6个级别啊，以后大家可以自己呢来看清楚。零级呢是提示你需要召回你啊，就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检查再做评估，说明呢你目前的检查获得的信息可能不够完整啊，这是零级。零级不代表万事大吉，什么事情都没有，是需要再做检查。一级和二级呢是表示没有问题或者是良性的病变啊，这是一二级，不需要担心的。那么三级表示良性可能性达到了98%以上啊，也是如果说三级基本上是良性。那么到了四级呢，就有一定的说道了。四级呢是要分为4A、4B 和4C，表示恶性概率的不同范围。4A 的恶性率呢是在0%到10%比较低。4B 呢是在50%到90%。那么到了4C 呢，就是90%以上啊是恶性的，这是四级。那么五级的话是为高度恶性病变的一个提醒，到了六级就是指已经由病理证实为恶性病变，应该说就是已经确诊了。如果说呢已经发现呢自己患有乳腺结节，先不需要过度的慌张，建议呢就医去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在通常情况下呢，乳腺增生还有不典型增生啊，很多医生称之为癌前病变，还有呢就是原位癌、浸润癌，是乳腺癌的规范的发展的这么一个途径。
但是临床发现，这个依据呢也并非就是绝对的，也并不是呢必经的这么一个流程。有些患者呢，他会从乳腺良性病变直接发展为恶性肿瘤。而更为严峻的是呢，通过临床的观察呢，发现了乳腺良性病变患者和恶性肿瘤病人呢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熬夜啊，爱发脾气，饮食高脂高热量，初潮年龄早，绝经年龄晚啊，这些相同的问题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这说明呢，预防乳腺疾病呢，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方法，必须呢我们要从根本上去改善生活方式，做好能够做到的。专家呢给予了以下的一些建议。首先就是情绪啊，这个情绪呢要让自己呢保持愉悦，情绪稳定对于乳腺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大喜大悲、情绪过激或者是长期的焦虑抑郁，都是导致乳腺疾病的潜在的因素。所以我们女性朋友啊，日常要学会自我化解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不要呢将它化为内在的伤害，这样呢就只能伤害到你自己。另外就是饮食方面的啊，饮食方面呢要少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生冷油腻油炸补品咖啡啊都要适当的摄入，避免烟酒刺激。第三方面，起居规律一点，春夏呢要夜卧早起，秋冬呢要早卧晚起。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是有助于呢补充我们的气血，让女性身体的内环境更顺畅，也让这些结节呀无处的去驻扎。最后一项也很重要，就是要坚持运动啊，这个运动一定要坚持住啊。那么高体质指数的，就是 BMR 体数指数比较高的，它和乳腺疾病呢，尤其是乳腺癌的发生密切相关。所以建议每周呢至少进行5天的每次半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保持健康的体重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样来说呢，中医角度解读的说，这个乳腺结节真的是被气出来的啊，是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啊，在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最好呢要有一个宣泄口释放口啊，不要呢都把这些负面的情绪积压在心中啊。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也知道了最终可能就会伤害到我们自身的健康。

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健康很贵，健康无价。都市好医生，为您的身体银行，储蓄健康。人民日报的年终金句中这样说，这一年无论你赚钱是多是少，经历的事情是好是坏，请记住，如果这一年你很健康，那就是最好的一年。

0: 好的，继续来关注都市好医生的康养有道板块，我是明心。我们人类啊，对这个糖的喜欢呢，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啊，无论是大人呢，还是小孩子呀，都很难抵挡它的诱惑。但是呢，你要知道啊，这个糖在给我们提供甜蜜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无限的负担啊，比如说肥胖啊，龋齿，皮肤变得很差，内分泌紊乱，血糖波动。所以说呢，这个减糖、控糖，甚至是戒糖啊，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但是呢，消费者真的了解糖，知道如何科学的减糖吗？那近日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发布了中国居民糖认知调查，就把我们不知不觉吃进去的糖研究的是明明白白。以往的调查显示说呀，我国三岁及以上的城市居民平均呢每人每天摄入的是9.1克糖，那其中最高的三个年龄组呢是3到6岁17.1克，7到12岁组13.5克，还有13到17岁组是13.1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呢，这个糖的摄入量总体呢它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啊。那么糖平均摄入量啊，就是这个女性啊，普遍要高于男性。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钟凯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国三岁及以上的城市居民呢，每天糖平均摄入量是9.1克，平均功能比为1.9啊，1.9%。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说，糖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呢控制在25克以内。可见呢，我们这个糖摄入呢并没有超标啊。同时呢，糖摄入的功能比也是远远的低于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呀，我们不能够盲目的乐观，特别是少年儿童糖摄入量普遍偏高，而糖呢只提供能量而不提供其他的营养素，如果长期摄入过多，就会影响能量以及其他营养素的摄入平衡，那么从长远看就可能导致超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面对糖的健康危害呢，调查显示68%的消费者呢是有控制的意愿啊，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啊，体重焦虑人群的这个意愿呢更强烈。哎，但是呢，说到减糖，很多人呢就容易想到含糖饮料、糕点，还有糖果、巧克力等等。那么这次调查也发现呢，78%的消费者认为呢应该控制食品饮料中的糖，但是呢，调查结果显示，对糖摄入贡献率最高的四类食物，分别是含糖啊，就是这个食糖啊，就是我们烹调用的那个纯的糖，再见呢就是呢含糖乳制品类，还有就是饮料类，还有就是烘烤食品。其中呢，厨房用糖是我国城市居民摄入糖的第一大来源，它的贡献率远高于含糖饮料。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这个摄入糖的途径，最主要的途径呢就是我们的厨房用糖。现实中啊，大家普遍将减糖的这个焦点啊放在这个超市货架上的食品呐、饮料，忽视了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个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呢，盐油糖的主要摄入途径呢都是我们的餐饮啊，包括在家做饭啊，为了提鲜呐、或者说为了增加这个红润的色泽呀，你像红烧肉，还有松鼠桂鱼、宫爆鸡丁啊，还有叉烧、烤鸭、锅包肉等等啊，众多的菜肴当中都添加了大量的糖。所以大家应该从自家厨房开始啊，培养一个清淡的口味。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过量吃糖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但是呢，糖也并非说是一无是处啊，它不仅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愉悦的享受啊，当这个身体能量供给受限的时候，它还能够快速的让我们恢复体力，维持血糖稳定。那么适当的摄取糖还能够促进消化，有利于食物吸收啊，所以呢，生活当中我们要科学合理的来摄入糖才是关键。 那么就提醒大家哈，每日摄取糖30克为上限，主动的去做一些减糖的训练，尝试每天少吃一种含糖的食物，逐渐控制摄入量。你像肥胖啊，糖尿病、胃肠功能弱、高脂血症和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那么对普通人来说呢，日常饮食当中主食蔬菜水果啊，就已经能够满足每日糖分的需求了。如果当天吃了其他含糖量高的食物，最好减少主食摄入。那么平时喝这个甜的饮料啊，奶茶，吃这个起酥面包、蛋卷儿，还有夹心饼干、威化曲奇饼干等等这些甜食，一定要注意控制量。烹饪的时候呢，可以用陈皮、醋、柠檬汁去代替糖。要学会看这个加工食品的标签儿，白糖、砂糖、蔗糖、果糖，还有这个糊精等等，排在配料表当中的这前几名的食品，一定少买，甚至不买。减少在外就餐的次数，多在家吃饭，最好呢控制糖的摄入量。
1: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主动选择，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均衡饮食，给身体充足的营养，坚持运动，让生命充满活力。规律作息，为身体充电蓄能，保持乐观，让心灵轻盈自在。关注身体，关爱自己，让健康成为生活的常态。

感谢您收听由明星主持的都市好医生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林阳主持的都市夜未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打开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此刻你是在寒冷的街头匆匆的赶路，还是窝在温馨的小窝里享受着独处的时光，都请停下手中的忙碌，把频道调到 FM 九九一。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那些藏在心里的话，或许正在渴望一个出口。从现在起呢，这里就是你的心灵避风港，我愿陪你一同梳理情绪，聊聊生活琐碎，聊聊职场的那些事儿。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今晚我们就聊聊职场上的那些事儿。

0: 在职场的浪潮中，你是否正奋力前行却常遇迷雾？
1: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0: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到职场经验谈。在职场这片江湖里闯荡呢，谁还没碰上几件糟心的事儿呢？这是每次来主持到这一天节目的时候我都要说的一句话。那今天依然是要把在职场当中啊几件令人憋得够呛的职场闹心事儿和大家说道说道。接下来我来连线的是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职场规划师于晨老师。请于晨老师呢以几个市场当中的遭遇来做剖析和点评。好，问候一下于老师，晚上好。
1: 李阳老师，晚上好。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欢喜的请您为我们来做职场的点评。于老师，我们先来看职场的第一件事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这第一件事讲的是叫无效的加班。哎，又要加班了。这是下午6点整，当写字楼的钟表指向下班的时间，林月呢看着电脑屏幕下右下角弹出的工作群的消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所在的互联网公司996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更让他感到崩溃的是，大多数的加班都毫无意义，不是真的有紧急的任务要处理，而是一种的叫集体表演式的自我消耗。作为运营部的一名普通员工，林月的日常工作本可以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但公司的潜规则是领导没走，员工就不能走，同事没走，自己走了，就像是犯了错呀。这种无形的压力呢，让他每天都要在工位上多熬2-3个小时，要么对着电脑假装忙碌，要么反复的修改根本不需要调整的方案，只是为了迎合所谓的职场氛围。林月还记得上周三的经历，那天他提前完成了所有的既定工作，下午的5点半就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准时下班去参加朋友的生日会，可刚走到电梯口就被部门主管叫住了。李月，等一下，今天项目组要开个短会，同步一下后续的进度，你呢也得参加一下。李月没办法，只好折返工位，心里盘算着这个短会最多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应该还能赶上生日会的开场。然而这会从6点一直开到了晚上8点半，全程没有讨论任何的实质性的问题。主管呢先是漫无边际的聊了聊行业的动态，又批评了几个员工的工作态度，接着呢让大家轮流发言，说说自己本周的工作心得。轮到林月的时候，他简单说了几句就想坐下，却被主管打断了。哎，林月啊，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来来来，再具体说说遇到了哪些困难啊，怎么解决的，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建议。林月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呀，编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困难，再配上一套改进方案，这才是算了惯了。那散会的时候呢，朋友的生日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他收到的只有朋友发来的一句没关系，下次再聚，那心里呀满是愧疚和委屈。而更让林月难以接受的是，无效加班正在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每天晚上9点多钟到家，他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点点外卖。洗漱完毕之后已经10点多了，根本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只能是倒头就睡。周末本来是用来休息和充电的，却经常被临时安排的加班任务占用。有时候是帮领导整理一份无关紧要的资料，有的时候呢是参加公司组织的自愿的培训，当然这个自愿是加引号的啊。有的时候呢甚至只是去公司去值班，也是加引号的，实则是无所事事。长期的睡眠不足和精神的紧张让林月的身体是越来越差，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皮肤也变得是暗沉粗糙。他也曾尝试过拒绝无效的加班，有一次呢主管让他留下来帮忙看看方案，他直接说呢，主管，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家里还有事儿，能不能明天再看。结果怎么着，主管脸色一沉就说道，哎，林月，你这工作态度有点问题啊，你们年轻人就要多吃苦多付出，你才有成长嘛。从那以后，林月再也不敢轻易的拒绝，只能是默默的忍受。在职场当中呢，像林月这样被无效加班困扰的人不在少数啊。根据某职场调研机构发布的2024年职场人加班现状的报告显示，超过70%的职场人经历过无效加班，其中45%的人表示每周无效加班的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这些无效加班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迎合领导的加班癖，有的是因为同事之间的内卷式加班，有的是因为工作流程混乱导致的重复劳动， 还有的是因为领导决策失误，让员工反复的修改方案。这无效加班不仅浪费了职场人的时间和精力，还会导致呢职业倦怠、家庭矛盾等一系列的问题。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每天加班到深夜，不是在创造价值啊，而是在消耗生命啊。嗨，我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却操着几百万的心，最后只收获了一身的疲惫。那林月的同事老张呢，就是因为长期无效加班和妻子闹到了快要离婚的边缘了。那老张是技术部的骨干，每天都要加班到十点以后，有时候会整宿的去加班。他的妻子呢，独自承担了所有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时间久了难免心生不满吧。有一次孩子发高烧了，妻子给老张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去送孩子去医院。可老张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其实啊，什么加班，就是帮领导处理私人电脑的故障。他只能对妻子说，哎呦，我这边走不开呀，你先带孩子去医院吧，有事你给我打电话。等老张忙完了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孩子已经退烧睡着了，妻子却坐在沙发上，眼神里满是失望啊。老张啊，在你心里工作永远比我们娘俩重要，这样的日子我是过够了。老张这心里满是愧疚，却又无能为力。他也曾想过辞职，但考虑到家里的房贷、车贷和孩子的学费，只能啊选择了妥协。所以呢，面对无效加班，职场人真的就能只是束手无策吗？林月后来尝试过一些方法，希望能改变现状。他开始学会合理规划工作时间，每天早上到公司之后呢，先列出当天的工作的清单，按照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排序，优先处理核心的任务。对于一些可以不做的工作，他会主动和领导沟通，说明情况，争取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其实无效加班呢，不仅伤害职场人，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一个总是靠无效加班来维持运转的企业，往往存在着什么呀？就是管理混乱呐、效率低下等问题吧。真正优秀的企业应该注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活的质量，通过优化工作流程、明确工作的分工、完善考核制度等方式，让员工呢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就能完成工作，而不是靠什么加班时长来去衡量员工的价值。那希望未来啊，越来越多的企业能意识到这一点，给职场人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工作环境。所以加班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提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依然举例来和大家说说加班的事儿。那于老师，您在您看来的话，这个加班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无效加班呢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1: 对呀、无效的加班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它对员工呢实际上是一种消耗，而且呢是不尊重这个员工的一个个体价值的一种，就是很难摆脱的一个职场文化。
0: 是，
1: 这其实呢对于员工来说的话，这种消耗的话，就像林月那样的，他呢实际上对他的这种身心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我呢想要给出一定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遭遇了这种那个，就是说呢这种无效加班的这样的员工呢，应该要学会呢不要被动的忍受，要把这种被动忍受的这种消耗心态呢，最好是转化为一种主动规划的一个主权者的心态。并不是说我们就要立刻拍桌子走人，而是呢要学会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策略，来拿回自己对于个人的时间啊、精力啊和职场发展的一个掌控权。就像林月，其实呢他的一些办法，后来他学会的一些办法也是有效的。
0: 是，
1: 比如说呢，第一步呢要做好一个深度的一个自我复盘和一个价值厘清。比如说可以问问自己几个关键的问题。
0: 是，
1: 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的职业底线到底在哪里？有哪一些呢是绝对不能妥协的？还有一个，一定要学会一个横向比较，就是说我的市场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定要记住呢，要学会来经常的来审视自己的一个简历，来更新自己的简历。这样呢，通过自己的简历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呢，来检验自己的自我价值，来增强自己是我是有的选的这样一个心理底气。
0: 是，
1: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学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比如说在现有的环境，如果暂时我没法离开的话，怎样能够优化生存，来对于自己的一个任务进行一个管理， 再有一个让跟领导的一个沟通呢，把它变成一个显性化，
0: 嗯，
1: 就是把看起来很忙的这种情况呢，来转变为一个结果是可见的，
0: 嗯，
1: 比如说像领导要加班，有一些模糊的任务，可以呢，我们怎么来学会把这个沟通一定要明确化，把领导这些模糊指令呢，来转化为一种清晰的，而且是可交付的，再有一个是有实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
0: 哦，
1: 避免一个反复的返工，还有一定要学会有策略的拒绝，
0: 嗯，
1: 比如说呢，领导要加班，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像林月，比如说呢，他就可以说，领导，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0: 是。
1: 我上一次呢没有加班，及时的调整好我的身体的状态，然后呢我第二天能够更有效的来做一些工作。
0: 嗯，
1: 其实呢我们也不用生气，而跟领导有一个明确的表达。还有第三步呢，我仍然要讲到一个核心竞争力。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呢把消耗性的加班呢来转为投资性的加班。
0: 嗯，
1: 就是怎么样把在加班的这个时间里。来更大化的来创造自己的价值。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呢，于老师？比如说，
1: 嗯，
0: 我们没办法被这种无理的加班或者这种无效的加班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所谓的加班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啊，加引号的叫夹带点私货。我们通过这所谓的这种无效加班的过程当中，学习点什么，增长自己的本事。
1: 对，
0: 别让这个无效的加班真正的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我们在既然无法去改变的情况下，那我们不如去用它这个时间呢，去来成长自己，是吧？
1: 对，更有效的来利用好自己的时间，
0: 是
1: 因为这个时间毕竟是属于自己的，
0: 嗯，
1: 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也是更有利于自己成长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一些呢，一定请我们的各位职场朋友呢，好好的听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些无效加班过程当中属于自己的时间。好，于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儿啊，叫无处不在的职场 PUA。说到这 PUA，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两次的提到过了。那今天的职场 PUA 又讲了什么呢？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好？要不是我帮你，你这个项目早就搞砸了。你看看同事们，哪个不比你努力啊？就你整天敷衍了事儿。

0: 每天呢，员工王浩都要在这样的指责和否定当中度过。他呢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部门经理李姐呢是出了名的 PUA 的高手，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打压他的自信，让他对自己产生怀疑。王浩啊，本来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设计师，入职不到半年，他就被李姐的 PUA 折磨的是身心俱疲呀，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个行业呢。王浩还记得自己刚入职时的情景，他带着满满的热情，主动承担了很多的工作，每次有新的设计方案，他都会认真的打磨，反复的修改。可是不管他做的有多好，李姐啊都能挑出毛病来。有一次他为客户设计了一套宣传海报，客户非常满意，还专门打电话给公司表扬了他。可李姐看到海报之后，却当着全部员工的面说，王浩啊，你这设计也就是一般般呐，客户满意只是咱们运气好，你看你这里的配色多俗气呀，还有这个排版一点逻辑性都没有，要不是我之前给你指导过，你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王浩的心里很委屈，他设计的方案明明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李姐根本就没给过什么实质性的指导。可他刚想解释呢，李姐就打断他了，咋的，你还不服气呀？年轻人呐，就要虚心接受批评，不要总想着去反驳。从那儿以后呢，王浩再也不敢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每次做设计方案都会先问问李姐的意见，哪怕李姐的意见很不合理，他也会去照做。李姐的 PUA 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渗透到了王浩的生活当中，他会经常问王浩的私人问题，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够不够花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没对象啊，是不是眼光太高了，然后再借机的去干嘛打压他。哎呀，以你现在的能力呀，想涨工资很难，就你这性格找对象也不容易，哎，你好好跟着我干啊，我帮你提升能力，以后什么都会有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呢，王浩还觉得李姐啊是在关心自己，可后来发现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对他产生依赖，从而呢更好的去来控制自己。有一次王浩因为家里有事请了一天假，回到公司之后啊，李姐就找他谈话，王浩啊，你看你请假这一天部门的工作都堆成山了，你要是真把工作放在心上就不会随便请假嘛。我告诉你啊，职场上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但你要是总这样就很容易被淘汰啊。王浩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请假是经过正规流程批准的，而且也提前把工作给交接好了，可在李姐的眼里却成了不重视工作。长期的 PUA 让王浩的心理状态是越来越差，他开始变得自卑、敏感、焦虑，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出了错，每天上班对他来说那都是一种煎熬啊。他一看到李姐就会不由自主的紧张，晚上回到家他也总是失眠，脑子里反复回想李姐说的那些否定他的话，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有一次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被李姐当众骂了一顿，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了很久啊，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可他呢又担心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毕竟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他也曾想过和公司领导反映情况，但是又害怕李姐会报复自己，没办法，只能是默默的忍受。那我们来看呢，职场 PUA 的本质啊，是通过精神控制让员工失去自我，对管理者产生依赖。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 60% 的职场人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职场 PUA， 其中以年轻人和职场新人为主。那么职场 PUA 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除了像李姐这样的指责、否定、打压，还有什么情感绑架，比如说哎呀，你看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对不对？还有呢什么孤立排挤啊，比如联合其他同事呢冷落你啊，设置不合理的目标，比如说让你在短时间内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再借机呢去批评你等等吧，很多很多。那么这些行为不仅会伤害员工的心理的健康，还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甚至会导致员工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的疾病。你看王浩的朋友小李呢，就因为长期遭遇了职场 PUA 患上了抑郁症了， 小李呢，在一家销售公司工作，销售总监总是用业绩论英雄，对业绩不好的员工呢，轻则辱骂，重则进行人格的侮辱。有一次，小李因为当月的业绩没达标，被总监叫到办公室骂了整整一个小时。你是啥？你就是个废物，这么简单的销售任务都完不成，还不如回家种地呢。哎，我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招你进来呢。这一番话，小李的自尊心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打那以后，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当中，吃饭没胃口，睡觉睡不着，工作效率当然也是越来越低了，业绩也就会越来越差。最后呢，他被公司给辞退了，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恢复。那么面对职场的 PUA， 我们该如何自救呢？王浩啊，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慢慢找到了方法。首先，他学会了认清职场 PUA 的本质，明白理解的指责和否定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够好，而是理解为了控制他而采取的手段。他开始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不再因为理解的一两句话就否定自己。其次，他学会了建立边界感，对于理解的不合理要求和过度的干涉，他会果断地拒绝。比如理解再问其他私人问题的时候，他会说，理解啊，这是我的私事儿，不方便透露啊，谢谢您理解。当理解再打压他的时候呢，他会说，理解，我接受你的合理批评，但我不认同你的说法，我会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来感情工作。最后，王浩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他明白离开这个充满 PUA 的环境，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呢，他终于找到了一家氛围非常好的公司，新公司的领导和同事都很友善，他的自信慢慢就恢复了，工作也是越来越有激情。所以说，职场啊，本应该是一个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地方，而不是充满精神控制和打压的战场。那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能认清呢职场 PUA 的真面目，学会保护自己。也希望每一位管理者都能树立正确的管理的理念，尊重员工的人格和价值，用合理的方式去来管理员工，不是靠 PUA 来控制员工，因为 PUA 真的很 low， 真的很垃圾。于老师，那说到这职场的 PUA， 刚才呢我也是多说了几句，确实每每听到一些 PUA 的事情，我心里都会生出一种气愤的感觉。
1: 是啊，其实您刚才在那说的时候讲到了一些职场 PUA， 我一直在那想，实施职场 PUA 的这些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实际上呢，往往是那种自己呢内在力量实际上很弱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想用这种 PUA 的手段去控制别人。
0: 是。
1: 而真正呢，那种力量比较强的，而且真正的强者呢，他不会用 PUA 的手段，而呢，他对别人是一种更宽容的一种方式，去帮助别人成长。
0: 是。
1: 所以说呢，当我们认清实施 PUA 的这些人的真面目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有合适的手段来应对他们。
0: 是。
1: 我想给三个方面的一个建议。
0: 好的。
1: 首先，第一呢，其实我们仍然在那说。在职场 PUA 遭遇职场 PUA 的人是其实是挺多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首先第一步呢，一定要有一个认知觉醒，就是说首先呢，要学会来识别这个 PUA。 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有一些手段是 PUA 的手段，比如说持续打压呀，制造一些愧欠感呀，或者有一些人身攻击，或者有边界的侵犯或者孤立啊，这样的。
0: 是。
1: 所以说呢，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就要警觉，这是 PUA。 还有呢，我们要学会呢区分一些事实，比如说对方是确实是帮助自己成长了，确实自己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也要考虑到呢，我们应该成长，这是第一呢，认知觉醒。第二呢，要学会一个什么，既然我们刚才说到实施 POA 的这些人实际上是他们自身内在力量不够，那我们应对的话，第二步就要有一个什么心理建设，就是我们来提升我们自己的内在力量，建立一个内在的稳定性，一定要学会一个叫心理隔离。刚才您说的王浩也好，还有他的朋友小李呢，对，心理上最后呢都有了一定的冲击，
0: 可不是，
1: 这呢实际上就没有学会一个心理隔离，就是一定不能要让对方的这个标准来拿对方的这个批评来否定自己，而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定标准。比如说呢，我想给那个 就是说这些遭遇 POA 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要学会写一个成就日记。
0: 嗯，
1: 比如说每天工作我要记录一个成就日记，我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呢有哪方面的成就啊，这样的实际上一点点有助于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
0: 嗯
1: 嗯，这是心理建设。还有一个是心理行动策略，比如说设定边界，再有一个适当要学会保留一定的证据。
0: 嗯，
1: 用一个专业的姿态来回应。还有呢，比如说要学会一个是什么非防御的沟通，比如说呢当遭遇 POA 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不辩解，没有必要去辩解。
0: 嗯，
1: 然后呢我也不反驳，最重要是一个不情绪化，不陷入到对方制造的那种负面的情绪中。
0: 没错，
1: 而要学会冷静的一个澄清事实，还有个设定边界。
0: 嗯，
1: 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呢李姐问王浩一些私人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可以说，李姐，这是我的私事儿，我不方便透露，谢谢李姐。
0: 是，
1: 对，这就是一个设定边界。
0: 嗯，
1: 而且所以说最后我也想对所有正在经历或者说可能经历职场 POA 的人来说，这不是你的错，其实呢是你无需自责的，也没有必要呢独自来承受。实际上职场 POA 呢是一种管理暴力，每个人呢都有权而且必须来学会保护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的同行赵普啊，他曾讲起自己在职场的时候有过一次非常大的 POA 的一个现场，直至呢他离开了央视。他说呢有一次在录一档节目，制片人呢是一个女士，他没说他是谁，然后他这档节目呢需要他把这个台词啊都背下来，然后他上去来做这个录制啊。第一遍录制完了，那个制片人说，赵普啊，面无表情的就说，不行，再来一遍吧。然后他来了第二遍，再来一遍吧，第三遍，一直到第五遍的时候，那个制片人还是摇摇头说，赵普，你还能再来一遍吗？赵普说，我认为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我已经表现的已经登峰造极，很好很好了，在我的水平之内，可是对方依然不提出哪个地方需要提升，只是说你还能再来一遍吗？赵普说，我不能了，我已经很累了，我觉得这个状态已经可以了。哦，那行，那好吧。他说，然后我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说这个
1: 是吗？
0: 哎，听起来让人特别感到心里非常的唏嘘啊。那个具体的一些内容和原因我们就不再去更多的深入探讨，就说我们在职场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来做，是吧？这跟您刚才提到几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那句话，把自己培养成呢要么就是不可或缺的，要么就是说此处不留我，自有留我处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对吧？有这种自信，
1: 对，
0: 能够让自己呢在职场当中不会受到这些 POA 的伤害。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于老师，这是复杂的职场的派系斗争。小张啊，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以后可得站在我这边啊。小李啊，王经理那边没什么前途，跟着我干啊，我保证你以后升薪加职。哎，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的赵林呢，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拉帮结派，公司内部是派系斗争激烈，以总经理为首的元老派和以副总经理为首的革新派是明争暗斗，几乎每个员工呢都被卷入其中，赵林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呐，每天都过得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某一方啊。赵林呢是公司的财务专员，入职已经三年了。一开始啊，他就只想安安静静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参与任何的派系斗争。可是现实呢，却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有一次，公司要进行财务制度改革，元老派主张维持现状，认为现有的财务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需要修改。而革新派则认为现有的财务制度存在很多的漏洞，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那赵林作为财务专员，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很了解，他认为呢革新派的主张更合理，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可没想到呢，他的建议却被元老派的财务总监批评了一顿。赵林啊，你还是太年轻啊，不懂公司的情况，现有的财务制度那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的，怎么能说改就改呢？以后说话啊，要做事前先动动脑子，不能乱说啊。 从那以后呢，财务总监就处处针对赵林，给他分配很多繁琐的工作，还经常挑他的毛病。而更让赵林头疼的是，两大派系不仅在公

0: 后，那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的。双方就这样吵得十分尴尬的劝架，心里却满是无奈。他不明白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僵呢？这职场派系斗争不仅影响工作的氛围，还会耽误工作的进度。有一次呢，公司接到一个重要的项目，需要各个部门通力的合作，可元老派和革新派却因为项目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争执不下，互相的推诿责任。元老派推荐自己派系的人担当项目的负责人，革新派则坚决反对，认为对方没能力胜任。双方僵持了一个星期，项目迟迟无法启动。最后呢，还是总经理出面调解，才勉强的确定了项目负责人。可是在项目执行的过程当中，两大派系的员工还是互相拆台呀。元老派的员工故意拖延提供资料的时间，革新派的员工则拒绝配合元老派的工作。结果项目进度严重的滞后，客户很不满意，公司也因此损失了一大笔的订单。赵林作为财务专员，需要核算项目的成本和利润，看着因为派系斗争导致公司遭受损失，他心里很着急，却又是无能为力。那赵林的同事老王就是因为派系斗争而被迫离职的。老王啊，是技术部的老员工了，平时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技术也很过硬，可他的性格呢比较耿直，不喜欢拉帮结派的，在派系斗争当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态度。有一次元老派的领导让他帮忙做一个技术方案，用来打压革新派的项目。老王认为这个方案存在很大的技术漏洞，会给公司带来风险，就拒绝了。结果呢，元老派的领导就怀恨在心，处处的针对他，不仅呢给他升职，不给他升职加薪的机会，还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他。革新派的领导见老王不配合自己呢，对他也很是冷淡。最后呢，老王在公司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只能是主动的辞职。离职那天，老王对赵林说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复杂的派系斗争，在这儿啊，好好工作没用，懂得站队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根据相关的调研显示呢，超过 50% 的职场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存在着派系的斗争，其中 30% 的人表示因为派系斗争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职场派系斗争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会破坏工作的氛围，让员工之间失去信任，会降低工作效率，导致公司错失发展的机会，会让员工的身心俱疲，产生职业的倦怠。很多职场人都表示呢，他们不怕工作辛苦，就怕人心复杂。面对复杂的职场派系斗争，赵林后来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的法则。首先，他学会了叫少说多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参与任何关于派系斗争的讨论。对于别人的拉帮结派，他会委婉的拒绝。哎呀，谢谢领导同事的认可啊，我只想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想参与这些事儿。其次呢，他还学会了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在工作当中只讲原则啊，不拉派系。那比如说呢，在处理财务问题的时候，他会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做，你不管是元老派还是革新派的人都一视同仁。最后，他会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他知道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派系当中站稳脚跟，不被轻易的淘汰。其实一个健康的企业应该鼓励员工之间相互的去合作，共同去进步，而不是搞什么派系斗争。企业管理者应该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完善公司的管理制度，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能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不是耗费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也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于老师，说到这个职场的派系斗争，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派系斗争，咱们先不说它因何而起，但至少在很多职场人面前呢，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法去跨越的这么一道鸿沟啊。
1: 对，是，确实是这样。因为在职场中的这种派系斗争中，想要卷入吧，又是一种消耗；而不卷入吧，又被牵扯的呢，影响到自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其实呢，我们说应对这种局面的话，不是说让我们自己成为权谋高手，最重要的呢，是要。

0: 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叫价值的一个中心者，就像赵林后来那样的，他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1: 是。
0: 而在这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呢，也要学会呢建立一个观察者的视角。
1: 嗯，
0: 就是说既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参与者，而要跳出这种心态，明确呢自我的定位，最好要学会一个以更高维度的一个角度呢来看待这场派系斗争的这场游戏。
1: 嗯，
0: 因为派系的斗争呢，其实它的核心呢就是一个资源的一个争夺。
1: 嗯，
0: 等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呢避免让自己陷入到一个价值观对与错的一个纠结。
1: 嗯，
0: 就是说我不参与，我到底我参与了是对还是不对，我参与到哪一派是对还是错，就是说一定要避免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纠结中。
1: 嗯，
0: 我们要不参与，但是呢一定要需要了解，就是说具体的派系是怎么回事儿，这样呢实际上是可以帮助自己来预判一些风险，避免无意中踩雷。
1: 嗯，
0: 就是说尽量我们要学会冷静的来分析，还有呢一定要学会打造一个叫防火隔离带。我们经常说如果要着火了怎么办，有的时候呢就要呢建立一个隔离带，所以说呢让自己呢在隔离带中学会生存。
1: 嗯，
0: 比如说呢像赵林他就直接呢学会一个什么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就只讲原则。
1: 嗯，
0: 对，不讲派系。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避免呢站队，而且呢要保持一个叫平等有限的一个社交。
1: 嗯，
0: 切记一点，一定不要呢随便的来议论人事，再有一个派系的一个是非，就是不参与这些是非，少说多做。
1: 是，
0: 就是再强调一点呢，一定要深耕自己的核心的一个专业能力。
1: 嗯，
0: 来构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1: 对，
0: 就是让自己被需要而非呢，
1: 嗯，
0: 被选择。
1: 对，
0: 这是来展示自己的一个价值，让，
1: 嗯，
0: 让双方呢来选择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职场的派系斗争呢，我觉得吧，想完全的避免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尤其
0: 对
1: 一些传统的是那些大型的一些企业来说呢，这种派系的斗争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可能对一些呢新创造的一些公司啊，一些新公司来讲，这方面可能还会稍差一些，但是也会存在。但你会发现呢，他们的目标不同，那么相对一些传统的企业或包括一些大型的企业当中，它存在这种派系这个斗争，完全就是为了个人的一个利益，而非是要为公司的发展而去所谓的斗。然而你看一些新的生的一些公司呢，它如果也会产生一种派系斗争的话，它主要是为了公司的一个发展一件事情，也而非为更多的非个人的利益而去所谓的争去斗。所以当发现这两种目的不同，它产生的结果有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说吧，当我们躲不开这个市场的这派系的斗争的职场的派系斗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呢去好好的擦亮自己的双眼，千万不要因为派系的斗争，自己因为站队或是对了或是错了的话，要么就沾沾自喜，要么就是垂头丧气，根本就不需要，因为它只是个职场，只是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体验工作的一个过程而已。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没必要因为站队呢给自己带来更多这样那样的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一些麻烦。嗯，就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感谢于老师啊，为我们解答职场当中这些闹心事啊，为大家出了那么多的主意。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谢谢您。
0: 再见，尹丽阳老师。
1: 嗯。

时间在悄然的流失，今晚的走心之旅也画上句号了。希望我们共同分享的这些职场的事儿呢，能够去让我们在心头的一些阴霾呢，能够被吹散，是吧？不管生活给予了我们什么，都要记得你并不孤单，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新的一天。明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你晚安好梦。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都市之
7: 声。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0: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9: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0: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9: 愿每一个夜晚
10: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除了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衣橱里面的衣服不少，但是呢穿的总是那几件特别舒服的，剩下的那些起球的、变形的、凑合买的，总觉得说在家穿穿无所谓。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不能一直穿太差的衣服，这背后不光是审美，关乎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今天的话题呢相当的贴近各位女士的心声哈，因为女人永远觉得自己的衣橱里少了一件衣服，那么究竟穿差衣服差在哪儿呢？相关话题升级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您的想法和感想。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能穿太差的衣服，要买那些特别贵的吗？这个话题说起来好像是有点物质，但是呢，别先着急一下结论，其实呢，里面藏着一些很深的这样的深意哈。最近呢，有很多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相关的解读，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当我们总是穿那些材质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不合身的，或者说自己并不是真心喜欢的衣服时，不单单是一个关于美丑的审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自我价值感的心理暗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穿着呀和内心状态它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设想一下哈，就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说一天穿了一件起球的旧毛衣，或者是一条已经非常松垮的变形的裤子，那天的状态你就会不自然的有点缩的感觉，不太喜欢抬头挺胸，也不太愿意去见非常重要的人。换一个层面来想，比如说正好相反，穿上了剪裁合体、面料非常的舒适、颜色呢也非常衬你肤色的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会感觉说哇，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呼吸都变得更加顺畅一点了，脚步好像是也更加的轻快。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不是虚荣呀？是不是把我们的很多的内在的一些心理方面的暗示都寄托在衣服上呢？其实这就是真实的哈，这并不是虚荣。心理学上这叫具身认知，我们的身体状态会反向塑造我们的情绪还有自我评价。如果我们经常穿一些长期吧，穿一些质感特别差的、粗糙的、不具有美感的衣服，可能就是日复一日的在向自己传递一个信息，我没有那么重要，我不值得好好被对待，随时随便被凑合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隐性的自我否定，比任何外界的批评其实都要伤害自己，渗透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次低头看自己衣角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哦，我可能是那个糟糕的人。有这样一位女士，30岁出头了，工作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呢总是缺乏自信，尤其是在亲密关系还有职场的晋升上，总会觉得说自己不够格哈。她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她会花很多钱给家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买那些高级的衣服，但是呢给自己买的全是什么呢？打折的、处理的、款式过时的基本款。为什么要选基本款？不过是呀，年年岁岁、几十年几十载，如一日的可以穿。他说什么？他说反正呀，天天在家办公室就是两点一线，穿那么好看要给谁看呢？现在我们流行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是我们为了让自己高兴的那个人啊，为了他而美丽。再想一想，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很多女士在说到悦己，真正让自己开心的应该是自己，或者是你真正应该把它哄好的应该是自己。所以我们穿漂亮的衣服，有的时候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个儿看的啊。试着调整一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总觉得说哎呀，何必把钱花在这种衣服上呢？哎，你试着稍微做一个调整，比如说用给自己家人买衣服的标准给自己选一件，不是要求价格一定特别高特别昂贵的，给自己选一件这种价格相对来说合理，但是质地和款式都要你特别满意特别喜欢的衣服。我们可以连续性的哈，就是这样的衣服你特别喜欢的，穿上之后自我感觉非常好的，连续穿一段时间，感受一下会不会从内心到外都有一些变化呢？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有点好像不自在吧，每天打扮的这么隆重，也会在心里有小小的暗示，我好像不配穿这么好的衣服，我好像不配穿这么贵的衣服。但是呢，
如果你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哈，包括这位女士哈，她可能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能发言的声音变大了，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不自觉的这个腰板就挺直了啊。如果说有一天，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你的上司突然夸赞你，你的同事突然夸赞你说，哎呀，你今天哈好像精神状态特别好，你今天这个衬衫真好看，哪里买的？那一刻给我们的心理暗示是什么？是我被看见了。这种看见不是因为讨好，而是因为首先看见了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我要买一件好的衣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我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说我要等待等一个契机，我升职了瘦了，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才穿才买。其实美嘛，是每个人的本能，犒赏自己是每个人奖赏自己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衣服我们说到的是配得感，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女性，你想一想内心当中会有很多的不配得感。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我自己，我们家的那个拖鞋出门的时候是要排成一排的啊，基本上是我们女儿的拖鞋排在第一个位置，因为这个是穿脱最方便的位置。我老公的排在第二位，一般我都会把它放到那里啊，然后呢我的鞋排在最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地位相对来说放得低一点哈，习惯把自己放在最后了，先来满足什么呀，孩子、老公、父母、工作，最后才会考虑自己。好像我们要穿一件特别舒适的特别好看的衣服都觉得那是一种奢侈，其实啊，从身心健康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内耗和消耗。比如说长期穿这种不合身的不舒服的衣服，会让身体处于一种隐形的紧张的状态，过紧的这样的 牛仔裤哈，会影响血液循环，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材质不透气的内衣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是心理上的这样的紧绷和心理上的不适，会不自觉的收缩身体不敢舒展，这种长期的身体压迫会进一步的转化为焦虑压抑。而如果说反过来，当我们穿上对的衣服，不是说一定要多贵多奢华，而是真正适合我们的身形，让你感到自在欢喜的衣服，会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体验，哦，原来被好好对待不需要等别人来给，自己就可以了。这种体验呢，会形成一种很积极的自我暗示，我的感受很重要，我的身体值得这样舒适的哪怕稍微贵一点点的面料，我的每一天值得认真对待。很多的女性呢，在婚姻或者是家庭当中，我们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照顾者的角色，不知不觉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工具人，只要能干活就行，穿什么无所谓啊。当我们开始为自己挑选一件哪怕说质感特别好的睡衣，而不是穿那种老公淘汰的旧 T 恤，或者自己已经穿旧的穿不出去的这样的衣服把它淘汰成睡衣，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为自己选一条合身的裙子，而不是永远穿那条最保险的黑色长裤，其实是在向自己宣告，我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不需要通过牺牲和凑合来证明。也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多少朋友是觉得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给自己买一件称心如意的新衣服了？看看柜子当中有多少衣服是本该早就淘汰了，但是留到现在想着说，哎呀，凑合凑合还能穿的。有多少女性朋友是在最近的消费过程当中把更多的消费的能力留到了孩子身上、老公身上、亲人身上，而把自己放到了最后呢？
再来说一位50多岁的阿姨，退休之后呀，一直帮女儿带孩子，整天穿的是灰扑扑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这个岁数了，不需要打扮了。后来的女儿鼓励她去老年大学学国画，开始呀穿一些质地特别柔软的棉麻衣服了，颜色呢也是从原来的黑色、灰色变成了淡蓝色、米白色。他说呀，当我穿上那件淡蓝色的棉麻衬衫去上课的时候呢，第一次在镜子前面呢多看了自己几眼，发现呢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老，眼光还行。从那之后呢，每次画画啊都会穿一套让自己特别舒适的衣服。他说你看了，穿上这个好的衣服，感觉手好像也稳了。说起来好像是很微妙很玄妙，其实不然，当我们从内心认真对待自己，觉得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时候，你好像整个生命力都开始流向更加开阔的方向。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情绪稳定力，和人交往的底气都开始不断的升腾起来了。好，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从衣服展开的哈。说到这儿的话，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大家可以想一想，最近有没有给自己买上这个特别漂亮的衣服？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衣橱当中正好赶上换季了，有没有哪些衣服是该淘汰了？在到来的这样一个春天、夏天，有没有换上自己特别适合我们春夏的这样的特别明亮的颜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淡粉色呀，现在好像特别流行淡紫色呀，包括这种马卡龙的颜色，稍微鲜艳一点，哪怕不能说浑身到这个上下都是那么艳丽的，但是你想了，我们穿一件白色的衬衫，然后配一件玫红色的围巾啊，天蓝色的围巾啊，这种鹅黄色的围巾啊，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呢？哪怕说是一个小小的耳饰、首饰，只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一点点色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都开始绚烂了，是吧？所以听一首歌吧，来李玫，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大家通过一件衣服来进行一个反思和挖掘，能不能找到那个更美的自己呢？

0: 你在我心中呢是最美啊。我们都希望在一生当中能遇到一个人是真正非常懂你的，非常欣赏你的，而且呢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说仿佛看到了一个最美的美人一般。但其实这个人是谁呢？当我们把很多的力量向外去求的时候，往往会失望。但是呢向内求，有的时候最大能满足自己的也许就是自己。所以可以看一下镜子，然后对自己说真美。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茶，也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邀请各位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练习，打开衣橱，找出那些已经起球了、变形了、褪色了，或者是你不太穿了，也不是很喜欢的衣服，认真跟他们告别吧。不需要一口气买很多的新衣服，但是下一次为自己添置衣服的时候，一定要说我喜欢，穿上真舒服，穿上之后我怎么会这么放松呢？穿上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很好，很美，把这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说便宜、耐脏、经得穿。这份属于自己的舒适和好看，不是在讨好世界的目光，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可，我存在，我值得，我的衣食住行都很重要。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呀，我一直觉得好衣服要留着重要场合穿，平时在家带娃穿啥都行，可前几天放照片，真的发现镜头当中的自己永远都是灰扑扑的，那一刻有点难过，难道我的每一天都不算重要吗？生命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走了之后再也不会回来。当然了，我们不能让自己永远生活在那种特别紧张的节奏当中，把自己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希望每一刻都充满所谓的价值感。但是呢，真的哈，属于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你至少让它该存在的时候，要让它有满满的这样的重量感，是不是才不枉此生吧。好，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呢，去年生日咬牙买了一件质感很好的大衣，第一次穿出门那天发现自己走路都不一样了，背挺得特别直，也不怕跟人对视了，原来一件衣服真的可以给人底气，从那之后呀，我再也不想凑合穿了。当我们停止在穿着上敷衍自己，我们其实是在停止人生当中来敷衍自己。这个字我觉得特别好哈，这个词特别好，敷衍。随便买一件衣服吧，不需要它特别舒服，也不需要它很漂亮，它便宜，它耐脏，它经穿，它可以一直穿就可以了。敷衍，这就是一种态度。你会发现哈，一个人很难去做成一个撕裂的人。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大家，他们在生活当中是极其朴素的，但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哪儿了呢？放在那些人生的诉求当中。可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特别是作为当代的女性啊，你是可以有时间有精力啊，把你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的饱满一点的，色彩艳丽一点的。如果你有强大的内核，可以说我抗拒这些外力的影响，那你可以坚定自己的方向。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强大的外核，你通过一些非常绚丽的色彩，在家里买一束花呀，给自己置办一套这个新的床上用品呐，春天来了之后呢，可能是色彩斑斓的，鲜花盛开的，回到家之后会觉得自己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家人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如果说你是有这些外力的影响和互相呼应的话，那就不要过一种敷衍的生活。一件对的衣服就像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它会陪我们走出家门，陪我们面对一天的挑战，然后在镜子面前告诉你，你看你本来就很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所以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买特别昂贵的衣服，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买很多的衣服，而是说我们在选衣服这件事上，我们在对待自己的一些事情上，可以认真，可以投入，可以有更多的配得感。今天呢，通过一个小小的话题，和大家聊到了这些，也正好赶上当下正好是换季的季节，我们一个冬天了。说到冬天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特别厚重的这样的衣服，可能到下一个季节它就不再流行了，但是又不舍得扔掉，把它放到哪里呢？堆在家里也许就是一种负累。其实现在会有很多的处理的方式，像是捐赠呀，也会有很多的旧衣服的这个收置呀、收纳呀啊，包括可以得到一定的一个补偿啊，让自己清清爽爽地迎接一个夏天，
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正好赶上换季，把那些不好的、不适合的丢弃掉吧。然后呢，用自己一点小小的精力啊、财力去满足一下自己，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呢，可能是今天心情好；一个借口可能是今天阳光明媚；一个借口是哦，我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样的任务，我的体重下降了，哪怕是一两，但是呢，我可以拥抱一下更美好的自己，更美好的明天了。现在呢，购物的方式也是太多元化了，我们不需要走到商场当中。当然了哈，这个逛商场和我们在网上选衣服的感受度又是不一样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网上购物没有这么发达的话，没有这么便利的话，至少我的大学时代，每到周末的时候，全宿舍的人一块儿到那个商场当中去逛呀，啊，真的是哈，一天呢不觉得累吗？那个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一件一件的试衣服，买不起贵的衣服，就要买那些便宜的。然后呢，会跟老板娘不停地讨价还价，甚至价给的太低了，还会被老板娘翻个白眼儿啊，甚至小小的这个，甚至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就小小的哈辱骂一下我们。但是呢，想一想，那就是青春的印痕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大家哄堂大笑，明知道老板娘不会同意，可能还会生气，还会勃然大怒，还会对我们有小小的一些这个言语方面的讽刺哈。但是我们接受，因为那就是青春。现在呢，通过网上购物也非常的方便，我们通过网上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款式，所以当下女性真的是太多的选择了。

面对更多的选择的时候，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呢？用心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种感应吧。无论怎么样，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真实自己，爱自己，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配得感和价值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美丽与哀愁》，这可能诠释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啊，我们的心情也会这样，美丽和哀愁。其实美丽哀愁都是一种人生的美，特别对于女性来说。

0: 电 CD Radio，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茶。晚间好，我是小雨，来和大家聊一个困扰很多长期上班的或者是久坐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很多的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啊，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自己不买，家里的儿女也会给你们买，就是椅子上放的那个护腰靠垫。大家说它是什么，叫护腰神器是吗？还是智商税呢？先来说一下这个护腰垫儿，现在到底有多火哈？咱随便走到一家商场或者是网上一搜哈，从这个三四十块钱的海绵垫儿，到大几百甚至上千的所谓的记忆棉呐、气囊呀、人工工程学硬支撑靠垫呀，真的是五花八门呐。看一下，很多的宣传语都会这么写，叫骨科医生推荐，人类工学设计，都说能矫正坐姿，缓解腰酸背痛，甚至还能改善腰间盘突出，听起来确实怦然心动啊。但是呢，买回来之后呀，你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和抱怨，比如说这不舒服呀，这特别硌得慌呀，怎么靠上去之后反而这个酸更加深了呢，这个疼啊更深了呢。说到这儿就奇怪了，同一个东西怎么有人觉得是宝，有人觉得是草呢？先来看一下这个骨科专家给出的一些结论哈。首先非常明确一点，就是护腰靠垫不是不能用，但是呀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呢看咱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用对了它是帮手，用错了长期依靠反而会让咱们的腰变得越来越脆弱了。什么时候用算是用对了呢？那就是比如说咱的腰处于急性的疼痛期啊，不小心把这个腰给扭了，或者是

0: 急性的腰肌劳损发作了，又或是腰间盘突出突然疼起来了，这个腰部肌肉因为疼痛呀使不上劲儿了。坐着的时候呀，身体都是歪的，像一棵被风吹歪的小树。这个时候一个合理的护腰靠垫就起到了什么呢？像是拐杖呀支架的作用，帮咱们把身体撑回到相对正常的位置，让咱能够坐得住，缓醒急性期的这样的痛苦。这个阶段用一下那是完全没问题，而且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这些长期使用上。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长期的伏案工作的女性的上班族啊，本身是没有这种急性腰痛的病了，希望通过靠垫来纠正我们的含胸呀、驼背呀，预防腰酸背痛。有的甚至是有这个健身的爱好者，希望靠它来塑造相对来说比较挺拔的身姿。对于这样的情况，郑重提醒大家伙儿，不现实，而且还是有害的。啊，怎么还能有害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一下哈，这个专家给出的一些解释，说我们人体的腰椎啊，是靠什么来维持稳定的呢？靠我们的腰部自己深层的核心肌群。这个腰上啊，其实人自带天然的护腰，这些肌肉呢，需要主动收缩，主动发力，才能让咱们的脊椎骨稳稳当当的。而这个护腰靠垫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被动支撑，往那一靠啊，这个靠垫替我们支撑了腰上的肌肉，嗨，他挺好哈，他高兴了，他偷懒了，哎，慢慢的话呢，他就开始变弱了，自己呀不使劲儿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比如说咱自己本来能站得好好的，结果有一天呢，大家说，哎，我扶你走吧，哎呀，天天被人扶着，时间一长了，腿就没劲儿了。所以啊，长期使用护腰靠垫，腰部肌肉的弹力和耐力就会下降，产生这样的惰性。看起来坐得很直，是靠垫帮你挺直的，一旦是说把这个靠垫撤了，肌肉根本没有力量维持这个姿势，一下子它可就垮下来了。所以说指望靠着这样的护腰垫来纠正体态，增强腰力，等于说放弃了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主动护腰，反而去依赖一个外部拐杖了，这就是变相的让咱的肌肉呀变懒惰了，长此以往呢，甚至可能诱发更长期的更顽固的腰背问题喽。所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大多数咱都没有急性发作，只是觉得说，哎呀，慢性腰酸背痛的我们的上班族，所以不建议非疼痛期长期使用护腰靠垫。真正挺拔健康的坐姿，需要靠自己的核心肌群的力量来进行维持。坐时间长了当然酸了，可以坐40分钟到一个小时，起来活动5分钟，做做腰部的拉伸，或者加强一下核心肌群的锻炼，比如说平板支撑呀、小燕飞呀、小燕飞呀，这才是治本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伙，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千万别想着说靠个靠垫，或者说我买个膏药随便贴贴吧，或者是网上什么所谓的一些神器呀，一定要去医院了哈，耽误不得了。第一种就是有明显的外伤史，比如说摔了一跤，被撞了一下，出现这种非常剧烈的腰痛，可能涉及到我们的骨骼或者是关节的损伤了。而这第二种呢，就是腰疼的同时呢，还连带着我们的臀部呀、大腿呀，甚至小腿出现了麻木、无力，甚至是走路困难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神经或者是血管受压迫了。这个时候呀，需要专业医生来做一个诊断了。至于说平时慢性的腰酸没劲儿，如果说你通过休息调整坐姿或者是热敷理疗能够缓解的话，可以先进行自我观察一段时间。总之呀，护腰靠垫在急性期可以当作临时的拐杖，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你的腰部肌肉的轮椅了。咱们要相信自己的身体，把腰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呢，真的是信息呀，每一天打开手机，那都是汹涌一般的，铺江倒海的扑向我们。 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错过了潮流啊，就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对待自己了。所以在爱自己这件事上，真的是不能不做，但是也不能做过了。我们的身体呢，它是非常智慧的。有人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有人说呢，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天然的生态系统哈，无论是哪一种吧，都需要长期的维护和爱护。如果是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状态之下，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外力的辅助，否则可能就被打破它的固有的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了。但是呢，当我们出现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也要盲目的，也不要哈盲目的自信，我可以，我坚持坚持，我咬牙就能挺过去，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还是要找专业的修理员，咱们的医生进行具体的检查，专业性的监护，甚至是专业性的治疗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也和大家关注当下的热点哈，聊一下当下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究竟是好是不好？这样的潮流究竟是追还是不追呢？也欢迎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进入今天的引领生活家啊，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景象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冻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份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的生机勃勃，绿的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清风滴血。 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展展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的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抚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醇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间，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它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我很重要，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它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好，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的助威团正式招募了，不管说您身在东北哪里，只要是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够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来加油助威吧。时间呢是在6月12号下午的1:30，启动仪式将会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我们的著名主持人金龙、云雷、高热心、海明、洪耀、浮尘6位知名主持人将会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特别熟悉的王大爷也将会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呢，就能够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门票了，持门票到店消费额立减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大家来抽取。记好了，地点呢是华南国际商城门前，下午1点钟正式开始。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广播的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就可以了，热血集合就等你了。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個就會讀錯一個冇人在，但有你伴我給我熱烈地拍和，就似紅日之火仍然真的愛。啊，命運就算天會流眉，命運就算曲折，命運就算恐嚇著你做人做人不趣味，別留餘心酸感，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 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 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

心病难医呀、啊。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高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

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膏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膏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

0: 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呢，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 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嗯、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0: 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
5: 嗯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0: 啊。
5: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0: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啊啊啊，
5: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0: 嗯，
5: 反正他不稳，
0: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0: 啊，
5: 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
0: 嗯、
5: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0: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0: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0: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0: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0: 嗯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0: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0: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0: 嗯、
5: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0: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0: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了，
0: 嗯、
5: 感觉舒服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5: 啊嗯！哎，是不难受了，
0: 嗯，
5: 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你看看多高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5: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5: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0: 啊
5: 啊。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5: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
0: 啊。嗯，
5: 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0: 嗯、
5: 这人也精神了、
0: 嗯、
5: 特别好。
0: 嗯，
5: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0: 嗯、就是就是啊、
5: 嗯、
0: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嗯，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0: 嗯，
5: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5: 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0: 啊、
5: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0: 嗯、
5: 真的要谢谢你。
0: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5: 哎，胡老师， 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

0: 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啊，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
1: 啊，
3: 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啊，
3: 越来越重了，啊，越来越重了，
1: 啊，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1: 啊。
3: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1: 啊，
3: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1: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1: 啊，
3: 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1: 嗯，
3: 脑袋多难受。
1: 嗯，
3: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膏，老膏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膏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
1: 啊，
3: 这说实在的。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
1: 哦，
3: 可难受了，
1: 哎，
3: 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膏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
1: 嗯，
3: 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还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姥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八十三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姥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上面可能看出来。
1: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八十三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脱，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五十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五十瓶啊，他也喝了、
1: 哦、
3: 喝了呢现在也不错、
1: 嗯、
3: 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
1: 啊、
3: 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3: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3: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呐、
1: 啊，
3: 花也有、
1: 嗯，
3: 没有十万也得有八万。
1: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呐、
3: 啊，
1: 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3: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1: 啊，
3: 你多多地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3: 嗯，好，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4: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4: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4: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4: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4: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4: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4: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1: 啊，
4: 特别痛苦。
1: 嗯，
4: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1: 嗯、
4: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4: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嗯嗯。
4: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 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还有以前嘛、啊，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
1: 嗯、
4: 吃的咱们这个胡椒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
1: 哦，
4: 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高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4: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4: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
1: 啊、
4: 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那
4: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嘛，逐渐的，哎，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
1: 嗯、
4: 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啊、哎，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4: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十三到十六之间。
1: 对，
4: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了，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
4: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个一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是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我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啊。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 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了、
1: 啊。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4: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4: 到时候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 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

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心病，身病只占30%，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高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

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糕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糕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糕，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糕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治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
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糕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
说出

0: 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

0: 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你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嗯，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4: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4: 啊！
5: 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4: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4: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4: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4: 哦，那么高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4: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
4: 嗯，
5: 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4: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4: 啊。
5: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4: 啊。
5: 反正。 这血糖好几年呢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十点几，有时候八点几，
4: 嗯，
5: 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4: 多厉害，
5: 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4: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4: 太麻烦了，
5: 是
4: 也太不舒服了，
5: 就
4: 是
5: 啊，
4: 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4: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5: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4: 看
5: 东西啊，
4: 你看看多
5: 好啊，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4: 哎
5: 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4: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4: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4: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4: 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哎，是
4: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4: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4: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 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4: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4: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4: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5: 哎，
4: 老朋友。
5: 哎，好的。
4: 好，再会，哎。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2: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4: 啊，
2: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4: 是吗？啊，
2: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4: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2: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4: 啊。啊，
2: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4: 哦，
2: 上医院去看呢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4: 嗯，
2: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4: 哦，
2: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4: 哦，
2: 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4: 嗯，
2: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
4: 嗯嗯，
2: 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4: 很痛苦啊，嗯！
2: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嗯，脑袋多难受。
4: 嗯，
2: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4: 哦，
2: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4: 嗯嗯，
2: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4: 嗯，
2: 神奇不神奇吧，
4: 你看看
2: 我都乐坏了。
4: 多快呀，
2: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啊，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我还去找脖，
4: 哦，
2: 可难受了，
4: 哎，
2: 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呐，
4: 嗯，
2: 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4: 都好了是吧？
2: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呐。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还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高九次信，九次信呐，这不 咱家老头啊83了，他们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高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4: 嗯，
2: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他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儿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一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死。
4: 嗯。
2: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啊，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4: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
2: 是
4: 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2: 继续吃，继续喝。
4: 嗯，
2: 我呀，我都准备了。
4: 啊、
2: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4: 啊，
2: 话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4: 哦，
2: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4: 花了那么些钱呢、
2: 啊，
4: 是吧？
2: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4: 嗯，
2: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4: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2: 好，
4: 啊、
2: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4: 哎，好的，
2: 嗯，好，
4: 好，就这样，
2: 再见。
4: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
6: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4: 哦，
6: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4: 嗯、
6: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4: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6: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4: 嗯，
6: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4: 嗯，
6: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4: 哎，好的。
6: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4: 嗯，
6: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4: 啊、
6: 特别痛苦。
4: 嗯，
6: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
4: 啊、
6: 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4: 嗯、
6: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4: 那可不是吧。
6: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4: 嗯，
6: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4: 你看看多
6: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
4: 没错啊。
6: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4: 嗯，
6: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4: 嗯，
6: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4: 嗯。
6: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糕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4: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6: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4: 对，
6: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了，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4: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糕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糕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4: 你看看
6: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糕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哥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啊，
6: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4: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糕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 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6: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4: 对对对对，
6: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4: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6: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4: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啊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6: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们，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4: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6: 哎，好的，再见。
4: 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早晨有雾哈，气温在17度哈，这个白天呢，晴转多云，最高温度

0: 25度，北风2到4级哈，这个湿度偏高，紫外线比较弱，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早晨出门请大家慢点开。今天呢能见度比较一般啊，今天的能见度呢非常的一般，所以说这个大家呢注意安全啊。白天不冷不热，穿短袖和薄外套，早晚比较凉，千万不要感冒了啊。另外呢，今天风不大，但是湿度高，海边的体感比较潮，带件薄外套备用，不用带伞。今天比较适合散步、逛街和公园遛弯，今天比较适合在星海广场、东港的海边还有植物园散步，温度呢舒适不晒。室内呢可以逛逛商场、看看电影、咖啡馆聊聊天啊，图书馆看看书，请避开晨雾。运动呢，这个慢跑、骑行、羽毛球，湿度比较适中，体感比较轻松啊。底妆可以选择轻薄的水润型，以保湿为主，避免厚重卡粉，少量控油的散粉啊，轻压 T 区。另外呢，保留自然光泽，清淡的日常色、大地色、浅棕色不易晕染。滋润的奶茶色、豆沙色呢的唇妆很适合今天。不拔干哈，防晒呢低倍数轻的防晒，紫外线比较弱，但仍然需要防护啊。最近呢，咱们大连周边的海域近日观测到成群的斑海豹幼崽上岸晒太阳，呆萌可爱，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的拍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2017年，萧忆情以《不畏侠》在古风圈掀起了一阵武侠旋风。这首歌以潇洒肆意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鲜衣怒马的江湖，轻剑快马，红尘作伴，没有庙堂权谋的沉重，只有少年侠客的意气风发。歌词当中醉过风，喝过茶，寻常像狗，寻个人家哈，这样的意象塑造出了一个不羁的浪子的形象。有七八个知己可以拍弹醉烟霞，却也可以无情斩桃花，在江湖当中自由自在啊！编曲当中的萧笛和电子音色碰撞，恰似武侠传统精神与现代青年的热血交融，既保留了古风的悠远，又增添了现代音乐的律动感。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侠客赞歌，而是对侠的解构。不畏侠即是不敢妄称侠客，主角一自认狂人，不屑世俗的名号，只求自由自在。这种态度也恰恰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在钢铁的森林里，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仗剑天涯，却依然向往那种不受束缚的洒脱。歌曲当中的江湖既没有腥风血雨，只有晚霞作伴，老马共诉心事的悠然，让人想起了《武林外传》郭芙蓉的江湖梦。江湖不一定要打打杀杀，也可以是有知己、有故事、有酒、有晚霞的诗意的棋局。萧忆情的嗓音自带着一种软绵绵贵公子的气质，初听似乎与侠客的豪迈不符，但真正的是这种反差也让歌曲多了一层走出半生仍是少年的纯粹感。而小阿七翻唱的版本则是赋予了他更加沧桑的底色，仿佛一位历经世事的江湖游侠在醉酒之后谈笑往事。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古风经典，正是因为它既满足了人们对江湖的浪漫幻想，又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真正的侠义或许不在于名号，而是在于活出自己的模样。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

错过的雨，错过的爱情，这样的具象的意象，让观众带入柯景腾与沈佳宜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他们没有狗血的误会，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被时间和成长推向了不同的方向。这种遗憾美学恰恰是青春最真实的写照。我们总以为未来很长，却不知有一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这首歌的魅力还在于它的普适性，即便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也能在那些年我们从不说爱是说喜欢里找到自己的影子。青春期的感情总是朦胧的，我们不敢轻易说爱，只敢用喜欢小心翼翼的试探，而多年之后回望，才发现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才是最珍贵的。胡夏的演唱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以温柔的叙述感让观众在平静的旋律当中完成了一场对于过去的告别。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是岁月里的爱情轮回啊。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用四段人生的剪影讲述了一个女人从17岁到40岁的爱情故事。这首歌由梁文福填词，黄明洲作曲，以演唱会为线索串联起了他人生当中四次情感经历，初恋的甜蜜，热恋的背叛，婚姻的危机，以及中年之后的淡然。吉他的伴奏下，我唱到他心碎，我唱到他心碎，道尽了感情的变迁，年少时的奋不顾身，成熟时的忍耐克制。17岁男孩用半年的积蓄买了2张演唱会的门票，那是他的初恋，纯净如水晶。25岁发现男友背着他送人玫瑰，在 KTV 和朋友买醉，假装无所谓。33岁婚姻遭到第三者的挑衅，他选择捍卫家庭，却独自在深夜流泪。40岁当孩子问他为什么哭时，身旁的丈夫早已入睡。这一刻他终于明白，爱情会老，但生活仍在继续。这首歌的最动人之处在于他的视角，张学友并非是主角，而是旁观者，用歌声啊见证他的成长。这种以歌载史的手法让歌曲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成为了一部浓缩女性情感的史诗。他没有评判对错，只是平静的呈现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失去和得到的过程当中，而音乐是唯一不变的陪伴。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

0: 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愿无悔，守正创新。
6: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7: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5: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8: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9: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 City Radio，
13: Fine
14: 无处不范儿。
1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6: 早安
17: 早安
18: 早安
15: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我出发啦，
1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19: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玉雷，
0: 我们俩就是金玉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呢，咱们大连呢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这个风向呢转为了偏西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附近。那么明天后天周四周五这两天啊，白天天气都将转晴，气温呢会继续稳步回升，市区周四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6度，周五呢会升到本周啊最高值，最高值呢会来到28度附近，
0: 很热了是吧？
1: 哎，周五的时候逼近30度了。
0: 对，
1: 总体来看呢，未来三天呢，咱们大连天气呢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在逐步的回升。那么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这个紫外线的辐射就非常的强，大家需要额外的注意防晒、补水，最好戴上太阳镜啊、太阳帽这种遮阳的工具。
0: 是，
1: 中午前后呢，如果在室外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在阴凉处。
0: 接下来这几天应该说还是晴好，但是在周五的晚上到周日啊，咱们大连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看来这个周末这个雨水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啊，但是也基本都是阵雨或雷阵雨，也可能下，也可能还不下。所以说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温度会有所回落啊，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啊，这样的温度还是比较舒服了啊。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喽。
1: 对，下的雨还是比较凉快的啊。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下的雨啊都比较小，基本上也不会影响出行。
0: 对。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高考已经是结束了。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少的高考的考生正在睡梦当中啊，去补补觉，是不是啊？一想考试完了，可能是所有的这种紧张的情绪一点一点都卸下来了。
1: 对，
0: 不管考的怎么样，反正这次考试已经是结束了。哎，包括学霸大爸还说呢，高考结束，本人也是回归打卡了，是吧？所以说这几天利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让这些考生们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好好放松一下啊。
0: 嗯，
1: 大家注意放松，别放纵啊。因为每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好多孩子可能一旦是卸下了这个包袱啊，熬夜呀、出去玩啊、通宵啊，确实也是很伤身体啊。
0: 是，
1: 放松，别放纵，
0: 适可而止嘛。
1: 这位发来了打卡的图片，还有东华也问候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各位听众早安，周三来打卡了，还有动动啊。发来了问候的信息，海阔天空也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新的一天来打卡了。昨天晚上下完雨的彩虹，
0: 这肯定不是大连吧？这大连下雨了昨晚？
1: 昨天下午就是开发区在湾里那一带，你看见了吗？
0: 哦，听说有冰雹，
1: 下了一阵大雨啊，下了很大的一阵冰雹。好多人说了，这是咱们同一片大连吗？
0: 是，
1: 其他的地方还是比较晴的，晴和多云的那一阵就是。这叫什么呢？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昨天出现在湾里了。昨天湾里是局部
0: 下了十几分钟的这个冰雹啊。据说冰雹还挺大的下的啊。
1: 拨开云雾见云雾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夏至听蓝，太阳喊你起床，微风催你上学，快乐的相遇，金鱼早上好。
0: 早，大家都早啊，
1: 微风也催着大家来听节目吧。
0: 是
1: 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连都市之声来发送信息过来。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正在听着广播玩手机，问你，你拿手机的姿势是不是一个手掌整个握着手机，而小指、小拇指正拖着你的手机呢？
1: 哦，
0: 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玩手机，拿着手机，
1: 小手指就是翘出来，
0: 哎，
1: 向里翘，
0: 是不是你的小指正在拖着手机的姿势？
1: 嗯，
0: 哎，
1: 这个好像不管横着拿、竖着拿，
0: 哎，
1: 都可以用这个小拇指来翘出来当手机架来架着它。
0: 而且这时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呐，在你手机没有支架，而你手单独拿着手机的情况之下，用小指去拖住手机这个姿势，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那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啊，当然呢也是为了给手机底部呢托底嘛，当个支架，要不然的话你光靠手指的那种摩擦力，如果你的这个手机壳比较滑的那种的话，它就会掉下去。
1: 但这个时间长了，小手指都我觉得疼。
0: 那可不疼怎么着？
1: 对，我原来曾经那么拿过，但那么拿过之后就觉得小手指特别不舒服。
0: 对呀，
1: 尤其是在比如说看电视剧啊，你看个时间比较长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你要是压一会儿哈，十几分钟就觉得特别不舒服，后来就不那么拿了。
0: 对对对对，
1: 就用手机架了。
0: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朋友们，你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千万要注意了啊。
1: 咋的呢？
0: 因为可能你的手指会出现问题。山东这边有一个00后的一个女孩啊，就因为这个小拇指关节啊严重变形发炎，引发了大伙的这个关注了。这女孩呢是用小拇指啊当拖住这个手机的支架，每天使用手机啊6到8个小时，这时间确实也不短，而且连续这么多年了，最近这一个月呢，她的手指啊就出现了这个疼痛，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儿，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了。
1: 哎呦，
0: 这就比较严重了。
1: 那是属于什么关节炎呢？腱鞘炎呢？
0: 这怎么回事呢？哎，他刚开始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后来忽然发现，哎呀，会不会就是我用手指头当这个支架托底了呢？
1: 对，
0: 然后赶紧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导致手指炎症的发生了。到这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啊去就医了。这个医生也提醒啊，长时间的小拇指来托手机，你别看这一个手机重量不大，但是其实小手指啊，没觉得吗？是咱们人五个手指当中啊
0: 最弱的，
1: 就最没劲儿的那一个。
0: 对，
1: 就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是在抓握上面哈，它可有可无。
0: 对，有它无它。
1: 对，
0: 其实有的人就是有些意外伤害的时候，因为小指啊是在最边上，它最容易受到伤害，还在底下。大拇指吧，它粗它大，而且是单独，它跟另外四个指头呢还是分开的，所以说它更灵活一些，它受保护的情况能多一点。就这个小指，有的时候我们会拉口啊，甚至可能出现意外给它割掉了。
1: 再加上有人可能愿意翘着兰花指，翘小手指。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可能在一些比如说接触啊、摩擦呀、冲撞过程当中，
0: 它是首当其冲的，
1: 小指往往容易受伤，而且这个手指啊往往是特别没有力量。所以你看，正好拿手机，它往里勾勾着，在它这架着，不肯大用的东西。
0: 但你没他呀，玩手机还真不行。就这个小指，比如说朋友们打没打过篮球，但凡打过篮球的，可能好多人呢都会出现小指啊就是怼了一下子，就搓了一下子，然后他就肿了。基本上来说最容易受伤的就是他。
1: 对，
0: 但
1: 那个时候打篮球啊，教练告诉一个方法嘛，
0: 带纸托是吧？
1: 不是，就是把你的无名指和小指用绷带缠在一起。
0: 哦，
1: 对，让我们的小指就是牢牢地贴着你的无名指
0: 啊，
1: 这样你手在张开闭合的时候，它俩是在一起的，增加了它的这个受力的面积和这个力量嘛，
0: 是，
1: 哎，所以说不容易搓你的
0: 小指，
1: 对，
0: 确实，
1: 所以大夫也说了，别拿你的小拇指去当手机架，可能会导致啊手部以及腕部的疼痛不适，最主要的是这个小拇指啊，那不堪大用。最主要的是你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啊，手机的大部分重量啊都在这个小拇指的什么呢，远端，这远节的这个指骨上，从而对这个小指、手腕各个关节、肌腱、韧带啊等等啊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
0: 按照杠杆原理吧，你就想呗，它离你手啊越远，在手指肚那个位置上是吧，在指甲那个地方压，那它肯定它这个支力，它支架那个力量嘛
1: 是
0: 越大一点，这样的话你手的受力就更大一点。
1: 对，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疾病，
0: 是啊，
1: 比如说腱鞘炎啊、韧带炎、关节炎啊、腕管综合征等等， 哎，导致你的这个手指关节疼痛、关节僵硬啊、手指灵活下降、手指变形等等。而且你这个手指如果说反复有炎症、反复受伤的话，它就会变成那种陈旧式的老伤。
0: 嗯，
1: 这老伤有的可能连续几年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刚感觉哎这两月
0: 好了
1: 好点了，哎不小心搓一下碰一下的，
0: 嗯，
1: 它又犯了。
0: 但是你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手机除了放那个桌面支架之外，
1: 嗯，
0: 你拿到手里面的时候，那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拿的姿势啊。
1: 咋没有呢？握着呗。
0: 握着，你握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它不得劲儿，或者呢，你下意识的你就会把那个小指呢就给你就拖出来了。
1: 习惯性的问题。
0: 总会担心你这四个指头的话握着的时候，
1: 嗯，
0: 它容易掉，而且它的姿势啊，因为我们经常用那个大拇指去滑嘛，
1: 嗯，
0: 你用四个拖着滑和小指这么搭着滑，你的大拇指啊可以活动的范围更大。朋友们，你可以试一下，你四个指头拖着手机。大拇指只能滑到一部分，你往远处走啊不太方便，但你要用小指拖着它，你再往远处走，
1: 嗯，
0: 就非常方便，就大拇指的活动范围更大。
1: 大拇指短你可能是
0: 你长啊。
1: 大拇指老长了。
0: 拉倒吧。
1: 而且你要是够不着
0: 啊，
1: 朋友，你另外一只手干啥呢？
0: 另外一只手
1: 你拿另外一手拨了一下不就完了吗？
0: 很多人他玩手机都是单手拿玩手机、啊、
1: 就把另外一只手立刻揣兜，大哥闯荡江湖就单手插兜，完那只手就立刻一只手给他够。
0: 嗯，我觉得另外一只手可能是起到了一个保护你身体的作用，比如说一不小心走道的时候卡了，另外一个手可以拖下地，
1: 你看。
0: 对不，
1: 这就说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0: 啊，
1: 就你非要在走道的时候
0: 看手机，
1: 在你干别的地干事的时候一定要玩手机。
0: 而且你看我们去坐地铁啊挤公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地铁上玩手机的，你看是双手多还是单手多？绝大多数人还是单手。
1: 嗯，
0: 哪怕说我有座儿，我也是单手。你要说没有座怎么办呢？另外一个手可能是抓着扶手了，那有可能。但没有的情况下呢，还是单手人玩手机的多。
1: 只能说明一个事儿啊，
0: 啥事儿？
1: 手机挺害人呐。
0: 那可不嘛，
1: 是不是？让现在很多的现代人无时无刻的离不开它。
0: 是，
1: 这即使告诉你了，别拿小拇指当手机架，容易让你手指受伤。
0: 嗯。
1: 完，有人还在强调够不着，就非得拿它当啊，就非得边走啊、下楼梯啊还得玩。
0: 嗯，
1: 你看他多少从楼梯里卡了下去的，
0: 那
1: 还有卡到喷泉里去的，
0: 对，掉水沟里的。
1: 哎，但你总说，反正就总有。
0: 嗯，下楼梯叽里咕噜的。
1: 哎，用东北话说，耍个空就得看会儿手机，
0: 就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好像现在大家都在玩手机，就你自己在这哈愣天儿愣神儿，会很尴尬。
1: 会很尴尬，
0: 嗯，
1: 谁看你啊？都看手机呢，
0: 你就会觉得很尴尬。
1: 你看，
0: 你自己就不自觉的就会觉得，哎呀，不行，我也掏出来，
1: 你要融入其中。
0: 你比如说俩，
1: 就即使人家各玩各的，没带你，
0: 哎，这么
1: 说，你也觉得我要融入其中。
0: 哎，这么说，玉雷，你呀、啊，请一个朋友或者朋友请你吃饭，你俩面对面，这个时候呢，他要有个信息，有工作需要干，
1: 嗯，
0: 比如饭已经吃完了，
1: 嗯，
0: 都吃完了，没有事了，正聊天呢，
1: 嗯，
0: 突然间说，哎呀，玉雷啊，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事哈，妈爸爸，你是在那坐着光等他呢，还是你也会拿起手机玩呢？
1: 他要是跟我聊天，他看手机，那我肯定也看手机。
0: 你看，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1: 但是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0: 啊，
1: 就是没办法，因为我俩是一伙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在地铁上，我和他们都不认识，他们玩手机，我不一定玩手机。
0: 嗯，
1: 我不会觉得尴尬，就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0: 嗯，
1: 哎，我可以望望天啊，干点别的事儿。
0: 停了两分钟，哎呀，真无聊，还看手机吧。
1: 我坐地铁还真不玩手机，
0: 是吧？
1: 我现在就是尽量控制自己，能不看手机就尽量不看手机，
0: 就是让自己放空一会儿。是的。就
1: 是
0: 人说
1: 不是放空自己，我就想特意保护一下眼睛，
0: 保护一下眼睛是吧？
1: 对，
0: 嗯、
1: 因为你我是觉得哈，咱们这一波啊，跟着这个手机啊，
0: 成长的一代，
1: 这一代人呐、
0: 啊，都被手机害了。
1: 嗯，这眼睛肯定再上点年纪哈，
0: 嗯，
1: 眼睛肯定都特别的不好。
0: 对，
1: 你长时间的近距离盯着这个屏幕，造成眼疲劳、眼损伤、嗯。所以说，我现在能不看手机，尽量不看手机。
0: 是，所以说今天朋友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一个，你用你的小拇指拖手机吗？你是不是经常用这样的动作来拖手机？会不会感觉到你的小指已经有些不适了呢？这种习惯你什么时候养成的呢？是不自觉的还是看别人这样做？你会说你不用它会怎么样呢？
1: 嗯，
0: 哎，这是一种啊、哎。
1: 你有手机依赖吗？
0: 另外，你也可以
1: 说你是像金龙说的那种吗？
0: 啊，
1: 无时无刻的就离不开手机。
0: 哎，我是那么说，但不代表我是那么做的。
1: 你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坐地铁的时候看手机、
1: 哎、就天天坐我旁边我都知道
0: 啊，
1: 嗯，放广告都得看一会儿，连我都知道
0: 啊、
1: 嗯。但你看我一般尽量都不看，
0: 嗯，
1: 就除非说，往远处看看啊，或者说如果有工作信息啊，
0: 嗯，
1: 尽量都减少看。我这个手机抖音都没有， 我把这个手机的抖音都卸载了，
0: 是吧？
1: 哎，就尽量能少看就尽量少看一会儿。
0: 嗯，
1: 哎，大家来说说吧，你对手机的依赖强不强？
0: 哎，
1: 你握手机咋握？你那个小拇指还在吗？
0: 哎，
1: 嗯，
0: 小拇指还在吗？
1: 敢不敢下去？
0: 玩手机玩的小指头都脱下去了。
1: 我就觉得以后啊，
0: 啊，
1: 能，你看这个大夫都反复提醒，别拿小拇指托手机，会导致炎症。完，好多人还是腱鞘炎、关节炎，不行，还得整。时间长了，那不就得嘎去吗？估计那个大夫提醒那个患者的时候，都得大夫举着手机，小伙儿，你这手机不能这样事儿，你这么拿哈，手不行。要不然等一会儿哈，我去那个骨科看一下。
0: 刚才你下意识拿一下手机的时候，小指就脱了手机了。
1: 我是讲这个新闻，特意的这么比划一下。
0: 哦，
1: 咱讲这个新闻嘛。
0: 那你不用这样吗？
1: 我不用。我小手指可灵活了，
0: 哦，
1: 我拿手机都是这么握
0: 握着拿，
1: 对
0: 啊，直接握
1: 握。
0: 嗯，大家可以说说这个互动话题啊，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要是说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等电梯啦，啊，会不会把手机也拿出来？就是
1: 一个是你的手机依赖啊有多强，
0: 嗯，
1: 强不强？也是那种就是说时时刻刻离不开手机的朋友吗？
0: 就是逮着空就得打开，
1: 嗯，
0: 哎，常见的这个环境就是等电梯和坐公共交通工具。
1: 对，上下楼啊，出门啊，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0: 嗯，
1: 再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看手机，你习惯的怎么抓握这个手机？
0: 哎，你
1: 单手
0: 姿势，
1: 双手，单手用哪儿托着？
0: 哎，
1: 用不用你的小指？
0: 对，
1: 哎，小指还在吗？小指有没有一些炎症，难不难受？
0: 对，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知道这个这种是这个热搜吗？
1: 嗯，
0: 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呢，刷到这个热搜的时候说，我刷到你这个热搜就是拿小指头托的时候刷的。
1: 嗯，
0: 哎，这种
1: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
0: 嗯
1: 啊，关于手机的事儿啊，东东说了，不论是左手拿手机还是右手拿手机呀，
0: 啊，
1: 小拇指必须在下边。
0: 你瞅瞅，
1: 但是我就是机不离手啊。
0: 哎，这个时间长了呀就不行。
1: 那手指头疼不疼啊？
0: 你不说吧没啥感觉，你一说哎呀见弯儿呢。
1: 那可能是你手指头挺粗的，
0: 嗯，
1: 时间长了确实也难受。
0: 包括你看就是咱说那个鼠标手，
1: 嗯，
0: 啊，什么叫鼠标手啊？就是你右手老握着鼠标，然后你再把它平放在桌面上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它已经放不平了，
1: 伸不直了，
0: 它会鼓起来，
1: 嗯，
0: 它就鼓个包。我这个左右手啊现在放一块儿，一起放桌面上的时候，
1: 嗯，
0: 明显右手更鼓，左手更平。
1: 哦，
0: 这个我感觉就是鼠标手，我得强硬的使劲压一下，
1: 那会觉得
0: 手才能平。
1: 难受吗？
0: 嗯，倒是不难受，但是明感觉它俩不平衡。
1: 啊，
0: 它俩不平衡，
1: 就是一个长时间手型的姿势。
0: 对，
1: 我觉得只要是不给你的这个关节造成这个伤害就行。
0: 但是
1: 比如说，
0: 嗯，
1: 你已经是习惯性的弯曲了，如果强行的让它伸直，它会有些不舒服。
0: 那倒不至于，
1: 有些阻碍。对，那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病变了。
0: 嗯，对，朋友们，如果是那种伏案工作的同学，那朋友们你可以试一试，现在你的左右手啊就放在桌面上，你感受一下它俩是平衡的吗？
1: 嗯，
0: 可能也有好多好多人呢，右手明显比左手鼓。
1: 嗯，
0: 尤其是右手的食指。
1: 好多朋友说了，自打抽了手机之后我就不咋用鼠标了，基本都用手机。
0: 有些伏案工作的需要在电脑上办公的人，那他没有办法离不开手鼠标。
1: 伏案我是趴着看手机。火麒麟说，我本来想说我不是
0: 啊，
1: 但是给你们回信息的时候发现我的小拇指不自然的叭就翘起来了。在下面拖着。
0: 怎么样朋友们，你们给我发送这条信息的时候是不是用小拇指拖着手机发送的？
1: 嗯，
0: 哎，
1: 拨开云雾说，他说我看手机一般都是用大拇指和食指中指捏着手机。
0: 大拇指食指中指
1: 就这仨呗。
0: 那无名指和小指呢？悬空啊。
1: 要不就是握着手机后面的支架，
0: 啊，大拇指食指中指啊，
1: 三指掐着呀。
0: 啊，那不稳呢。
1: 一般武林高手掐对方脉门的时候是用这三个指。
0: 我试了一下你这个啊，那基本就是食指中指来拖手机，然后大拇指拨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两个手指闲着，那这不稳呐。
1: 不，你那是拖着，人家是捏着。
0: 哦，捏着呀。
1: 捏着，你说捏着手机吗？
0: 捏着怎
1: 么？那咋拨了呢？
0: 对，怎么啊？另外一只手拨了。
1: 另外一只手。
0: 两，那你是用两个手，
1: 嗯，
0: 一个手拖着，另外一手拨了啊？那我对了，那对了。
1: 对，
0: 哎，两手。
1: 金龙，你发微信的时候，你用一只手、两只手啊？也用一只手啊？
0: 微信呢？
1: 嗯，打字的时候，
0: 一只手，我让小指拖着。你看，习惯性就拖。
1: 那你左手干啥呢？天天？
0: 左手，
1: 嗯。
0: 左手扶墙
1: 拉着媳妇儿的手就那天开始我必须单手把把那手拉媳妇儿手
0: 那有可能
1: 我发微信都是两只手打字
0: 我习惯用一只手嗯，哎这个习惯
1: 一只手反正也能打但是就我就想那只手为啥闲着呢
0: 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呀、啊，
1: 就包括现在刷牙我都特意用左手
0: 朋友们
1: 练练左手
0: 此时此刻给我们发微信的时候你是用一只手发的还是两只手发的呢嗯，那另外一只手没发干嘛去了他干嘛呢
1: 但咱今天聊的是手机的话题啊那一定要提醒大家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嗯，哎，开车的你就 别再试了我开车一手把把另外一手单手还发信息嗯，这是非常危险的包括你走路哎，坐电梯一定保证安全、嗯哎，
0: 对，
1: 再发信息啊！
0: 句句融化说，原来有鼠标手，现在有手机手，嗯，真是这样。
1: 手机手就小拇指往回勾勾的呗。
0: 对啊，
1: 嗯。不看云还说了，他说如果要是翻页的话，我就用手掌托着手机，用大拇指翻页，嗯，肯定不用小手指头。哦，啊，咱不是用小手指头翻页，小手指头托着，嗯，那你就是手掌托着，大拇指翻。
0: 对，手掌托。
1: 那咱俩差不多，就我要一只手的话，我肯定是掐着它，用手掌托。
0: 而且你看，我们输入这个键盘呢，有的是用九宫格，嗯，有的是用这26键盘。哦，每个人的习惯也不一样，是吧？一个是这种汉语拼音方式，嗯、一个是英文的拼音方式，那那种。
1: 对，
0: 所以说，
1: 那你微信打字用啥？
0: 我九宫格啊。
1: 我也九宫格。
0: 我觉得九宫格，一个格比较大，它不容易点错。嗯、
1: 对。
0: 啊，一个呢，它这个范围比较窄，它就很容易。嗯、你这个26键的那个，它范围太广，而且字儿小。
1: 对。
0: 然后呢，键盘也小，一不小心点错。
1: 对，而且我是属于大拇指特别大的那种。嗯，你那也挺大。
0: 那都正常。

0: 长，谁的都不小，
1: 不有的就是小，有大拇指偏小啊，就是我摁二六键摁不上，
0: 一下一摸摸一片是吧？
1: 一摸摸一片
0: 啊，
1: 哎，但你看我双手，我回微信都是双手，
0: 你那你
1: 但是双手也九宫格，
0: 你可以那样拿你小刀削一削，嗯、给你的大拇指削尖了就可以了。
1: 不挺好，我觉得这个大拇
0: 指，你那，哎、我没法看，看我的大拇指像畸形似的，
1: 是不是？我大拇指额外大
0: 啊、
1: 就可能就是跟这天锻炼有关。
0: 让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啊，房叔安呐，细脖大头鬼。哎，朋友们可以说说，你发微信是用一只手、两只手，
1: 嗯，
0: 是九宫格啊？还是拼音呢、啊、
1: 对，
0: 哎，二十六键呢、啊、
1: 还有这个
0: 还是手写呀、
1: 啊、拿手机你是单手拿双手拿，
0: 嗯，
1: 对不对？单手拿你也是用这个小拇指往回一勾勾当做手机托来托着吗？
0: 是
1: 啊、
0: 嗯、哎，
1: 海阔天空说了，他说我就是用小拇指托着，
0: 瞅瞅，
1: 我认为手机小的可以握着，那手机大的话握着有点费劲的、啊、
0: 对，
1: 而且用一只手发微信
0: 其实跟跟手机的重量和大小横宽都有关系。
1: 嗯，
0: 手机越宽的你又得用那个小指托着，手机窄一点的，你比如说你现在拿个诺基亚，
1: 嗯，
0: 你想想你还用托它吗？不需要啊，
1: 嗯，
0: 对吧？就是横宽，现在手机横宽，然后你得托着，
1: 然后觉得可能
0: 它不稳，
1: 单手拿方便，
0: 嗯，它不稳，
1: 然后就得还得另外手闲着。
0: 你像最早出那个 iPhone 4的时候、
1: 嗯、
0: 那小不点儿就放手里边，那你就不需要了，握住的很容易。
1: 水蜜桃说了，他说我玩手机是两只手玩
0: 啊，
1: 两个小手指头一起托着，好可爱哟、哦。
0: 那应该是横着吧？
1: 哎，
0: 我看一般打游戏的都是这种，
1: 哎、尤其是打王者荣耀的
0: 啊，两个手，然后两个小指头在那托着，叭叭叭叭叭一顿打、啊，
1: 对，
0: 都是那么托着。
1: 嗯，好像是，
0: 是不是、啊？
1: 你要是不托着，
0: 它不稳，
1: 容易滑
0: 滑下去，
1: 因为打王者荣耀很激烈呀、啊。
0: 手再出点汗，
1: 别草丛里蹲着
0: 啊！
1: 猥琐发育，别了，
0: 是
1: 肯定得拖着。
0: 所以玩游戏的基本都是想个两个小手指头，都在那拖着。
1: 是，
0: 嗯。
1: 夏至听蓝说，他说我以前呢接触过一个顾客，是个小姑娘，她是大拇指出问题了。
0: 哎呦，
1: 当时肿的呀！他说我就简单的问了一下，姑娘是每天呢手机不离手，大拇指一直弯曲敲击手机，引发了严重的腱鞘炎。
0: 哎呀，
1: 你看，
0: 你看看，
1: 现在呢？大拇指还在吗？
0: 好了呗、
1: 嗯，
0: 那肯定能好。但是你看，
1: 但是你要总这么玩，它不太好的，就是好了还犯，好了还犯，就包，因为你那个姿势受伤的嘛，
0: 就是玩的时间
1: 长了，还是那个姿势，
0: 严重腱鞘炎。
1: 嗯，你看，他说我是两只手啊，小拇指自然的支架。
0: 你看，
1: 哦，你也是两个手，小拇指支架，还是说你说那个姑娘？
0: 哎、所以说、啊，为什么有人算命算得很准呢、
1: 嗯？
0: 就这么算的，你玩手机用几只手啊？
1: 嗯、
0: 啊，大师，我用两只手。嗯。我不用问不用看我就知道你玩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只手小手指当支架。妈，大师你太准了。你不当支架他玩不了。哎，
1: 桃子说了，他说坐车吃饭，他说我是不看手机的，他说觉得没啥意思，特别是吃饭太耽误和家人沟通了。
0: 是，
1: 他说我喜欢跟孩子唠唠嗑啊，拉近一下距离，还能了解孩子的想法啊，及时的纠正，他说肯定鼓励宽慰啊、
0: 嗯！
1: 家长觉得孩子不愿意跟你沟通啊，你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就是以前孩子跟你倾诉的时候啊、
0: 嗯，
1: 你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手机真的挺害人的，就尤其是在家里人都在家的时候，
0: 对，
1: 吃饭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总有这么一个手机、
0: 哎。
1: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坐在你的面前，
0: 嗯，
1: 而是坐在你面前，你还在玩手机。
0: 有人说有了手机之后啊，工作效率更高了，但有没有发现，朋友们，工作效率是高了，你工作也多了。以前下了班没有手机联系不上你的时候，下班就是下班，哪有那么些活？现在24小时有活，
1: 嗯，
0: 你随时随地都得可以拿手机干，
1: 工作效率高了。对，我想说，你的生活当中只有工作吗？工作只是一部分，
0: 嗯，
1: 是吧？可能也是就是说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已。但我觉得你生活的大部分当中，应该放在你的自我世界和家人当中。
0: 青兰说：“我就是小手指拖着，哎，觉得沉呢、啊
1: 嗯，
0: 手掌撑得好点。
1: 对、
0: 哎，
1: 如果说你一旦觉着这个沉了，时间长了会对小拇指造成伤害。
0: 嗯，
1: 哎，还有 Kyoto 说了啊，金龙鱼雷，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关于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话题啊，他说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是小拇指拖着手机，
0: 嗯，
1: 这可能属于本能。
0: 哎，
1: 他说。”听到有人他们用比较花哨的姿势拿手机，比较花哨，你是指刚才那个三指吗？他说反正我不太信啊、
2: 那我还说我是用门牙和后槽牙叼手机呢，
0: 用舌头刷屏。

0: 你这属于纯抬杠。也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呗，
1: 哎，
0: 对吧？Sunflower 说了，他说这是我在家呀看手机的这样一个神器，啊，
1: 小支架，
0: 啊，小支架很可爱，
1: 这个支架很多人都有，
0: 嗯，
1: 哎，但是什么在家里边还好吧，可以放支架上播了，
0: 嗯，对，就是说可能在外边的时候，
1: 嗯，
0: 反正在外面尽量就是你在干事的事情吧，尽量就少玩手机，
1: 嗯，
0: 我觉得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1: 然后他之前用的手机啊是各种各样的什么 Pro 啊 Max 啊，太大太沉呢，以后呢会考虑啊换一个不带 Max 的小手机，会轻一点，是的，要轻一点啊，嗯，
0: 对，
1: 但是相比于看手机，我坐飞机的时候更喜欢跟旁边人聊天，
0: 嗯，
1: 哦，跟坐飞机的时候跟你聊天，飞机上好像我觉得特别安静，
0: 嗯，
1: 大家都不愿意说话，你居然跟聊天，
0: 还喜欢沟通，
1: 嗯，少见。
0: 那看来就是说你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除了开车就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对于他来说，三弗拉来说，
1: 嗯，
0: 只有交通工具只有坐飞机，别人就开车，再不戳就坐飞机，
1: 嗯
0: 啊，火麒麟说，他说其实你看平时的话呀，你可能感觉不出来，用手机最重要的场景，吃饭的时候，你看是几个手操作手机，吃饭的时候还能几个手啊？另外一个手你不得吃饭吗？
1: 嗯，
0: 就当你吃饭边吃边看。
1: 是，
0: 他说之前我看过一个段子，说这个手机发展非常的迅速，主要是中国人用筷子，可以一只手吃饭，一只手操作手机。
1: 嗯，
0: 那外国人呢
1: 就不行了，
0: 必须是一手刀一手叉呀。
1: 啊，所以说他没办法吃饭时玩手机。
0: 嗯，外国的朋友现在不是单手用叉也可以了吗？
1: 那另外一个刀哪去了？
0: 不用刀了呗，那叉叉下就可以吃了呗。
1: 你就必须得切呀，你吃牛排啦，你吃一些什么面包啦，它
0: 也不一定是顿顿都是牛排类的东西吧？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你吃面，拿叉叉你一卷，
1: 嗯，
0: 哎，就很多的那个就是饭食也可以用单手来完成。
1: 另外他说我手机输入用这个手写的老年书法，
0: 哦，
1: 电脑上是用五笔，拼音用的特别不习惯。老年的书法
0: 手写嘛，
1: 啊，手写的，哦，啊，
0: 那你可能
1: 那个慢呢。
0: 跟眼花有关系，必须写特别大，一个一个写。
1: 是，
0: 你没发现吗？身边用手写输入的，一般都是上点年纪的
1: 老年人。对
0: 对，因为他跟就是看不清有关系。
1: 一个看不清，还有就是老一辈人呢，有些人呢不会拼音，
0: 键盘
1: 他不会，
0: 打不明白，
1: 就是汉语拼音他不会。
0: 嗯，
1: 也会。
0: 再就是26键，有的时候找不着位置。
1: 嗯，还
0: 是那也说明这个老年人呢不咋玩手机。26键，你使一段时间你就熟悉在哪儿了。还有这位朋友叫。森林他说如果微信把加的好友分类就好了，其中一类只能是早八晚五联系，其余时间发不了信息
1: 啊，
0: 这个做不到吧，谁知道你是啥心情，你想给谁早八晚五回，其他时间随便回，
1: 他不会自废武功的。
0: 嗯，
1: 你想想这些流量活跃用户，那微信怎么可能自己给自己的门给他关闭呢？
0: 嗯，
1: 是吧，
0: 对，这个是按照你个人喜好的，
1: 他不会给你开通这个功能。我说
0: 你
1: 意思，
0: 你可以给自己的手机就是只能是好友标签来分类。
1: 嗯，他那意思啊，分完类之后啊，这些人呢平时发不了信息，他给我发信息我不接，接收不了。
0: 哦，
1: 是这种功能，人为干涉他。
0: 哦，
1: 啊，这样的，
0: 那样的朋友估计一段时间他也就把你删了，因为他想联系你联系不上啊。
1: 我估计啊，人家用的啥呀？用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东西，下了班之后不想再跟工作挂上任何边儿，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功能就好了。
0: 是
1: 领导给我发信息，哎呀怎么发现给小鱼发不出去呢，
0: 嗯，
1: 哎，这样式，
0: 那你就当看不见是不是，嗯，哎，那我们金龙金该肉不就是这样吗，
1: 啊，
0: 就是叫离台就消失吗，
1: 谁说的，我离台就消失胡说，
0: 哎，
1: 啊，哪次高手星发信息替班的时候，啊，我落后了，
0: 那不就是替班吗，最主要是你找人家，
1: 嗯，
0: 还替我个班啊，我又拉肚子了，
1: 我嗓子不舒服。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你是用小指拖着手机来玩手机吗，
0: 对，
1: 哎，
0: 稍后再念念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2: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3: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1: 好，今天撞墙大脑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是穿越片啊，嘿嘿，如果说朋友们你穿越回到了1977年，正赶上当年高考，那么如果你去参加高考， 你会穿什么衣服？
4: 哦，1977年，
1: 你有意思不？
4: 1977年是恢复高考那一年吗？
1: 你说你多不多余问那个话？你多不多余啊？就这个坑让你给挖出来
4: 哦。是正常的疑问吗？
1: 也挖了一半，挖了一半、嗯、啊，挖了一半，肯定有高考。那没有高考，那能说啥了？
4: 那我没说时间呢。
1: 哎、嗯，是。来，大伙说说吧。一，短衣短裤；二，短袖加长袖外套；嗯，三，毛衣毛裤；四，棉衣棉裤。
4: 哦，那这是春夏秋冬呗？
1: 哎，
4: 还不一样。
1: 那肯定是不一样啊。
4: 哦，所以说如果是你在1977年回去了，赶上高考了，
1: 嗯
4: 啊，是赶上高考来恢复高考了，反正高考了，你去参加高考你穿什么衣服？
1: 对，
4: 嗯，是短衣短裤还是短袖加长袖外套？哦，这就是像春天没那么热，短衣短裤那肯定是特别热、
1: 嗯、
4: 三，毛衣毛裤那就比较冷了。
1: 对，
4: 四，棉衣棉裤
1: 那就最冷了，
4: 那就冬天了。
1: 哎，
4: 你穿啥呢？啊，一个是根据体格子，还有一个就是根据季节呗。
1: 对、哎、这个题呢就不过多的做解释，朋友们自己去品啊。一般考试来说就这么一个题干，然后你自己去想、
4: 嗯、
1: 是不是根据已知给的条件你去想。哎，如果你穿越回1977年，正赶上当年高考，那么如果你去参加高考，你会穿什么衣服？一，短衣短裤；二，短袖加长袖外套；三，毛衣毛裤；四，棉衣棉裤。
4: 这个其实啊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就活学活用衍生的题。
1: 嗯，
4: 其实你要说这题好吧也不好，就现在孩子们最怕遇到这样的题。
1: 嗯，
4: 就是比如说拿这个历史举例子哈，就原来咱们都背，比如说哪一年在哪哪发生什么起义，发生什么事件，原来都是那么背。
1: 嗯，
4: 现在都不是了，就像你这种衍生的，比如说汉高祖刘邦登基那一年，
1: 嗯，
4: 人们穿什么衣服？
1: 是，
4: 所以你就得想那一年是哪一年，
1: 怎
4: 么回事，什么季节、
1: 嗯、
4: 什么时候，然后你再分析、
1: 嗯、
4: 他就不直接问那是哪一年。
1: 是啊，
4: 对，那在什么地方。
1: 嗯， 嗯，那多显示出我们出题老师没有水平啊，
4: 那
1: 太直接了，
4: 才缺德呢。
1: 哎，大家说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嗯，

0: 咱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必须时间、地点、人物，那说的明明白白、认认真真的，
1: 清清楚楚啊。
0: 哎，你按照这个去，按照这个去参加，就行。
1: 这个活动哈，我们昨天这两天刚播完之后哈，没想到大家报名现在这么活跃啊，这么火。大家如果想去啊，赶紧报啊，去晚了我跟你说，咱名额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这是咱们本周五下午1:30啊，咱们是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啊，正式招募。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去看球啊，看东北超咱们大连首场比赛啊，不管你是身在东北哪里，只要你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看球啊，包括我们的有主持人在里面啊，跟大连队呢一起加油助威。
0: 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12号下午的1:30，也就是本周五啊，后天下午1:30启通仪式呢是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我们有6位主持人在现场啊，有我们的金鱼兄弟，还有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6位主持人在现场，还有大家大连球迷啊非常熟悉的王大爷在现场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呢就有机会拿到啊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球票，持这个球票到店消费满额还能立减99.1元这样一个优惠，哎，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签到地点呢就在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这个签到呢是下午1:00就开始了。怎么报名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现在大家跟我们在聊天互动，撞墙的这个微信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啊，大连都市之声的这个公众号，回复3个字东北超，然后有回台链接，大家填写一下报名信息就可以了。
1: 赶紧报啊，因为咱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两天没想到报了这么多的人。您看来呢，就是说一个就是大家也不用，万一得到我们的这个票的话，你不用花钱买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同样看球，你自己一个人俩人看，和大伙一起看，氛围感都不一样。
0: 对，
1: 为什么大伙愿意去北看台看呢？那北看台的氛围那什么样？
0: 一看，哎呦，这就是我们这个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
1: 啊，
0: 通过金鱼兄弟节目报名的。
1: 那好啊，
0: 哦，你就是火麒麟呐，你蹭头发白的，
1: 因为我少白头，
0: 哎，
1: 我13，我

0: 就白了。
1: 你是咱你这孩子都高考了吗？
0: 哎，大家
1: 你是动动啊，嗯、啊，你就小拇指拖手机那个
0: 是吧？
1: 你到现场可能会看到很多熟悉的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念叨的这个听众朋友。
0: 对，
1: 哎，我们一起去为东北潮助威嘛。
0: 哎，名额有限啊，赶紧报，这两天实在太火了。我们后台有统计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东北潮。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奥斯的活动，哇，这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大连呢，盛夏逢盛会，宾城迎宾朋啊，这个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这个全球的目光啊都聚焦山海宾城了，世界商圈相约我们浪漫之都。现在呢，面向全市广大的车友朋友们，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
0: 这活动我一定要参加啊！我就这么多年啊，对这达沃斯特别向往啊。一个是咱也不会英文啥的哈，我也没办法去，但是我觉得我的车能够变成志愿服务车队特别好。
1: 是，
0: 哎，真正的参与到达沃斯里去了。
1: 领军者你可以参加，
0: 你看啊，
1: 世界商圈嘛，它是浪漫之都。
0: 它这有两个招募，一个呢招的什么叫礼宾服务车队。
1: 嗯，
0: 当然我那车如果人家愿意的话，我是愿意去啊，
1: 可以成为礼宾服务。
0: 哎，400辆。啊，首先说呢，就是车各方面都挺好吧，驾驶过硬啊，
1: 车
0: 身呢
1: 整洁，车况良好。
0: 对，你别这磕个鳖大撞窟窿是吧，
1: 滑了。
0: 哎，车型呢叫小型载客汽车就行了。哎，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那么报名成功的车辆呢，会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的礼宾旗杆和彩旗。
1: 嗯，
0: 啊，就是应该是车前面两个小红旗儿。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礼宾服务车应该对车辆的颜色有要求，肯定不能是花里胡哨的。像这种大型的这个活动，很少说有彩车的，
0: 对
1: 对吧？
0: 哎，我那行不行？
1: 绿的、蓝的这种啊，就是艳丽比较跳脱。你看看，肯定没有。
0: 我那够呛啊。
1: 对，礼宾服务车，我觉得可能都是黑色的，
0: 嗯，
1: 是吧？或者是白色的，白色是不是？是不是都一般都是
0: 就是黑色比较多？
1: 因为叫做礼宾服务车嘛，
0: 是
1: 对吧？
0: 其实我那挺好的，我报个名试试啊，我报。
1: 对，
0: 礼宾服务车队，如果我报不上，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我得报上。
1: 对，朋友们，这可以报啊，
0: 这好啊。
1: 3000辆，
0: 这个就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你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那个车贴，你把这个前后挡风玻璃一贴就完了。
1: 喝彩车贴
0: 叫喝彩车贴，
1: 对，
0: 哎，
1: 为达沃斯、为大连喝彩，
0: 就是你不用去拉人家中外嘉宾、工作人员，也不用提供这个义务的交通服务，你只要把车贴贴上，
1: 对，
0: 就可以。
1: 哎，宣传达沃斯，
0: 满大街一看，哇，又过去个达沃斯车辆，又过去达沃斯车辆，多好啊！这好，
1: 怎么报名呢？这个也是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不用发信息啊。公众号的首页有一个品牌活动，你点一下，里面有一个达沃斯车队，你再点一下，
0: 估计得放照片啥的吧，
1: 你进去看看吧。有人说，那我习惯性的回复这个文字关键词，那也可以，你可以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啊发送关键词叫达沃斯，这仨字别发错了啊，达沃斯，哎，到达的达，肥沃的沃，哎，达沃斯，然后有一个回弹链接，你点进去。欢迎各位报名。然后呢，也就是说领车贴啊，这个物资怎么领取呢？这是在6月15号和16号这两天，每天9点到16点，持报名成功的手机，你可以到以下的地点去领取。一个是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在这个中山区海滨滨海中路9号，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8238-2809。另外一个呢就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
0: 这是在甘井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这个不是他目前那个华语那个啊，这是天宫这个店啊，你别走错了啊，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
1: 天宫大连华城店，你可以导航一下。
0: 对，
1: 电话也可以记一下，8658-8000，8658-8000。所有报名成功的啊，礼宾车队、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
0: 哎呀，这奖品可多呀，而且中奖率很高，一等奖20个。你看看啊，利益降运制品礼盒一套，150块钱。
1: 二等奖是20个啊，利益这个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是90元。
0: 3等奖50个。啊，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
1: 幸运奖500个，那中石油10元汽油券一张。
0: 你看，你参与这个活动还有可能中500个呢。你想想，总共才多少个呀？中奖率很高啊。
1: 是，最主要的，我们是给这个达沃斯做出这个贡献了。
0: 对对对。如果说1、2、3等奖中奖的话，你凭这个中奖图片啊，6月17、18号啊，上午9点到晚上5点到咱们广电正门接待室啊，东北路中山公园北那个地方。
1: 就紧挨着这个，
0: 去那领奖品就可以了。
1: 那领奖品，
0: 哎，另外幸运奖啊，就是那个电子加油券啊，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就派发到你的一个中奖手机号码里边去了，在中油浩克驿站里边那个啊小程序 APP 就可以来用了，10块钱。
1: 对，你先参与，参与完了之后中奖再告诉你。

0: 中奖事儿。
1: 哎，
0: 现在大家怎么参与呢？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就在大连都市之声里回复三个字达沃斯，有一个回弹链接，
1: 是，
0: 反正东北超达沃斯你发一个，哪个都能参加，两个也都可以参加，对吧？另外呢，在我们的公众号首页有品牌活动，你点一下可以直接进入到达沃斯车队，在里边也可以进行报名
1: 哦。
0: 欢迎各位积极踊跃报名进来啊。
1: 太好了。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今天撞墙大脑呢，问这么一个穿越题啊。朋友们，如果说你穿越回到了1977年，正赶上当年高考，那如果说你去参加高考的话，你会穿什么衣服？一短衣短裤，二短袖加长袖外套，三毛衣毛裤，四棉衣棉裤。
3: 嗯，有朋友说我就得穿羽绒服，扎围脖。嗯，我体寒。来看看大家发了这个信息啊，咱这信息啊，不是达沃斯就是东北超啊。
2: 对，这信息都夹在一起了。
3: 下着听来说，怎么事儿，龙？你这车还花里胡哨的呢？
2: 那跟我人一样
3: 花。
2: 我穿的衣服也花。哎，你问于雷就知道，
3: 那个、
2: 我俩风格完全不同。
3: 那首歌叫《花的心藏在蕊中》，啊，你都里面花。金龙是花的心，就是必须在瓣儿上，
2: 花瓣儿花瓣儿的
3: 外头
2: 是、哎。
3: 我就告诉你，我在花在这花
2: 啊，就是金云兄弟这两个搭配挺有意思啊。我俩的性格各方面迥然不同，但是我俩搭节目搭的可顺溜了，
3: 互补型。嗯，来看看夏日听蓝的答案啊。他说1977年，他说那我还没出生呢。嗯，反正不能穿耐克吧？是不是？穿个啥呢？嗯，毛衣吧。我毛衣多，
2: 你挺实在呀，压根儿不考虑题干、就考虑我自己真的要穿啥，
3: 就考虑自己、哎、然后也考虑到现在、不是很多这个孩子高考嘛，得穿打勾的衣服嘛、那不能穿这个了、就穿毛衣呗，就考虑你自己家啥衣服多呗。
2: 1977年那会儿咱国家有没有耐克啊？
3: 没有，
2: 还没有呢，
3: 没
2: 进来，
3: 没引进的，
2: 没引进的是吧？
3: 对、太早了。
2: 来看看 Sunflower 说，
3: 他说这题我会啊。他说刚刚恢复高考那一年呢，应该是在冬天考试的。他说我觉得应该是穿棉袄。他说再就是1977年呢，最流行的衣服应该是穿军装嘛。所以呢应该是军装裤里穿上大棉裤。军装上衣里面穿妈妈织的毛衣。脚蹬大棉鞋。头戴雷锋的大棉帽。还有两个大棉手闷子。背一个军用绿水壶。绝对是考场最亮的仔，
2: 画面都有了。
3: 哦，我都有这个电视剧的画面了。
2: 对，你这么一形容，我都感觉啊，鼻子大瞎子出来了。
3: 是吗？是在大冬天吗？考试吗？
2: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发的信息啊。后面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再看啊。JL 说，那77年恢复高考那年，那会儿高考不7月份吗？现在改成6月7号，我都知道7月7号考试穿短衣短裤，你们全猜错了。
3: 那个时候就是7月份吗？
2: 那怎么了？哎，你看看。
3: 刘慧也说了，他说这个77年高考穿什么，你给那几个选项，他说我都不中意。还你不中意？你喜欢哪个啊？他说我记得那一年呢应该是流行中山装或者穿军装。这个可能和三弗拉尔打的一样，他说我选穿中山装去。军装可能买不到。对，那个时候军装不是说人人都能够穿上的。
2: 这几个人真实在呀，根本就不考虑你这是题目，就真的考虑过、那我要去我穿啥？我管那些你们那个出的题干
3: 是不是最亮的仔，
2: 反正你问我了，哎，你让我穿越，那我就说一说我穿越的话，我穿什么衣服，
3: 以自己的性格喜好啊。朱小磊说选第二个，他说我就听见穿毛衣毛裤，
2: 那是第三个，
3: 那是第三个了，毛衣毛裤。他说哎呀，我这两天天天迟到啊。
2: 是啊，
3: 不要紧，以你的时间为主啊、你方便的话，随时可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2: 对
3: 啊、实在不行听回听也行。还有这个松，他说了，如果我穿越了，那穿啥都无所谓了，考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了。对不对？但是我高低跟你说，那时候买点房产，买点股票，
2: 说这样40-50年之后啊，我就有钱赞助金鱼兄弟节目了。行，就奔你最后这一点，我觉得是咱的好哥们儿，是不是好朋友？
3: 行，
2: 还能想着赞助我们节目，
3: 那你抓紧穿呢？
2: 往哪穿？是往墙上撞啊，还是往水里砸呀？
3: 还是摸电门呢？
2: 开玩笑啊！
3: 别开玩笑，
2: 开玩笑，开玩笑。
3: 但是有这份心，我们很感动啊。
2: 是，另外就是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老板们、各位企业主们、各位集团总们、总裁们，就是老听，你不吐点血啥的吗？那么喜欢俺俩节目，你砸这广告过来呗。你到找你广电，你找谁都行。你要找不着我们俩没关系，你就说我要给金鱼兄弟节目打广告，我就指定给他俩打。然后呢，找这俩人，找俩人很容易。到广电一打，谁不是俺俩啊？
3: 对，你就是找电台的。金鱼兄弟、金龙、鱼雷
2: 要做广告。
3: 我跟你说，不能说都知道吧，
2: 嗯，
3: 99.9%都应该
2: 都知道，是。嗯，哪个频率的早高峰节目有名，知名度高，广告效果好，俩还能白活，是吧？你的广告我俩亲自接待，
3: 是
2: 各位总们，
3: 你看听这么长时间节目，你就看我们哥俩，除了这个说新闻、说话题、说广告，是不是也是很风趣幽默吧？
2: 对，那都是润物细无声，哎，随风潜入夜。
3: 哎，润物细无声，
2: 哎，
3: 随时上链接，
2: 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是不是啊？
3: 是，
2: 别光说光笑，真的，各位王总、张总、李总、赵总，
3: 对，欢迎
2: 刘总，
3: 各位好朋友，
2: 哎，
3: 听众朋友，哎，如果有赞助啊、宣传呢、啊，
2: 嗯，
3: 你可以往这儿打一打。
2: 你看，俩使劲使劲给你干。
3: 嗯，来看看吧，啊，瑞后巴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如果是我那年去高考，我就穿棉衣棉裤，
2: 嗯，
3: 为啥呢？因为热了能脱
2: 啊，
3: 穿少了冷了可没得穿呐。
2: 真实在呀，这些人啊，你们真实在呀，
3: 可多的穿。
2: 不，人就考虑是自己真的去穿完之后穿什么衣服。
3: 出这道题肯定让你考虑那是什么季节。
2: 对呀，
3: 是哪一天？
2: 你说我考虑那个季节，好不容易回去一次，你管我穿什么？我愿意穿啥穿啥。
3: 依晨说了，穿什么？孔玲羽绒服。
2: 没听过这个名啊？
3: 啊，
2: 这不著名品牌吗？
3: 没有。
2: 羽绒服的一个品牌
3: 啊，
2: 嗯，
3: 就是穿羽绒服呗。
2: 对，动动说，我选第二个，短袖加外套。
3: 哦，那就属于春季呗。
2: 长袖外套的话，应该是春或秋，
3: 嗯，
2: 是吧？
3: 反正不管啥季节，你就觉得好看，是不是？
2: 对。崔一家人说，我记得77年是冬天呢，高考啊，那得穿棉衣棉裤啊。
3: 哦、棉衣棉裤
2: 嗯。
3: 嗯。
2: 刚才前面那谁，
3: 谁？
2: 往前，往前，往回去
3: 啊、
2: 嗯！哎，好，过了，
3: 往上。刘慧说过了，
2: 对，拨开云雾，人分析了，
3: 哦，
2: 说正常啊，高考都应该是夏季，
3: 嗯，
2: 哎，但是你俩把棉衣棉裤都说出来了，那我感觉肯定有问题啊，
3: 嗯，
2: 那我这么一分析，那就应该是第四个棉衣棉裤了，
3: 哦，比较冷的这个季节，
2: 哎，挺聪明，
3: 对，咱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2: 哎，你说我现在要是不公布，我说我8点之后得公布，大伙儿能不能气死了？
3: 那刚要投资的王总、张总，那不就都走了吗？
2: 哎呦，这就不能走了！我跟你说啊，就勾勾着。来，
3: 勾
2: 一会儿，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朋友们别走开哦。
3: 我们就特意赌一下了，你们不能走开。因为还有一个活动的啊，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也可以积极发信息啊。这是全城瞩目福利炸裂，就在6月12号，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华丽启幕了啊！当天下午的1点，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围团的启动仪式也将正式开启了啊！我们6位主持人啊，包括我们这个金鱼兄弟，还有高若星啊等等6位主持人，会倾情助阵。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也会惊喜站台，现场氛围感拉满。这个报名方式啊，再说一下，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东北超”就可以报名了。报名啊，机会福利多多啊，可以赢取你们最喜欢的东北超主场的这个球票。哎，看大家能不能抽动啊！凭票到店消费满额立减99.1%。还能抽价值4999元的沁园净水器。
2: 另外开业呢还有超值的福利啊，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呢是满500减50，大家电呢是满1000啊减150，套购的话最高呢可以返8000块钱的券，多场循环抽奖好礼不停，就在咱们本周五的下午1点啊，在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啊，朋友们和我们六位主持人还有大连最喜欢的王大爷啊，咱们一起不见不散吧。
3: 都说闻香识人啊，这个香味啊，有人说了可能是女孩子啊专属的隐形的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啊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之间是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呢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今天呢给大家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的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哦，这是50毫升的，还有圣罗兰啊，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的，还有迪奥的华阳天心50毫升装的，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 官网呢，随便一款日常都要1000元左右。今天呢是618年终福利，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现在也可以发送"香水"两个字，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下面下单抢购吧。
2: 咱们来说一说，这次299呢是有5个可以选啊，5选1，选哪个都可以。咱们来说一说都哪些，大家仔细听一听。一个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啊，50毫升的；一个是圣洛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一个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洛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是在这5个里边去选，你选哪一个都是299，非常的合适，
3: 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香水到大连都市之声下单来抢购吧，年终福利啊，数量有限，抓紧时间吧。另外呢，商城囤好物还有很多的活动，大家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